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
2: 在发展低空经济方面具备哪些优势啊？
3: 其实我们大湾区的低空经济发展天时地利人和，它的优势都是有的。它是国内少有的能够实现低空飞行器的生产制造，到技术创新，比如像智能网联等，那还有场景应用，比如物流啊、交通啊、巡检啊、载人载货啊等等。那么还有市场这个容量，特别是需求，还有呢对外开放上，它形成一种五位一体的优势。一个是前产业链的制造优势，大湾区它的非常完整的低空产业链已经凸现出来，像深圳在无人机的整机核心的零部件的，它是全球领先的。那港中的这家 Evolter 飞行汽车研发制造走得很前沿。那珠海呢，做强传统的通航航空产业链，形成的是深圳的无人机加港中的 Evolter 加上珠海通航这种错位发展的格局，大量的零部件就近配套，供应链响应很快，成本非常可控。甚至集聚的这种数千家相关的企业，它产业的密度啊，在全国是遥遥领先的。那么第二个呢，我们有海量的高密度的应用场景的优势。因为大湾区城市间的人口非常的密集，城市之间通勤需求是非常旺盛的。那么同时呢，我们大湾区山海兼备，既有超大城市的距离，又有海岛、海岸线、山地，它不管是空中通勤，还是海洋低空经济，还是海岛补给、文旅观光，还有以及呢应急巡检，方方面面它都有现实需求。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政府也是开放了大量的场景给企业去做试点，以场景带产业，条件是得天独厚的。那么第三个呢，我们的政策机制还是非常好的。政策机制上来看，我们呢有一点值得关注的是，我们的保障上，我们的政策上是非常的开放，先行先试，包括省级出台的行动方案，包括配套措施。港深珠作为试点城市，它在服务平台起降点的建设、监管等等都是率先探索，加上香港它都也推出低空的协商和监管，以及呢粤港澳三地联动的措施。那么第四个呢，我们具有庞大的市场和资本活力的优势。大湾区的这个民营经济是非常的活跃的，它的创投产业资本是非常的充足，愿意投向低空经济的新赛道，而且创新支撑能力很强。我们在低空的这个创新上，我们的这个技术支撑，包括高效科研验所等等这一些，我们还是很有优势。同事之间商务往来、旅游消费还有物流等等，它都为低空商业的探索提供肥沃的土壤。第五个方面呢，对外优势，面向东南亚，可以把大湾区这些低空产品运营模式向外输出，具备参与全球的低空经济竞争的窗口条件。
2: 那么您认为低空经济应该如何在拓展新型消费、现代服务业、盘活山海文旅资源等方面发挥作用呢？
3: 低空经济它不仅仅是制造业，更是

0: 一种新型的服务载体，它最大的价值就是把1000米以下的空域啊变成新的一种消费空间，把大湾区的滨海山地资源盘活，推动科技加文旅加现代服务的深度融合。所以我觉得可以从三个层面去考量，一个呢就是要打造分层的低空消费产品，兼顾高端的商务和大众的普惠消费；一方面呢，做精高端产品，比如城际的空中摆渡、商务通勤等等，服务大湾区的商务网。那么另外一个方面，也可以面向普通的市民，开发一些空中的观光、海岛的空中旅游，以及从事天际线航空体验及研学。那你像珠海它万山群岛啊、深圳大鹏湾啊、惠州的滨海湾，都可以开放一些低空旅游的线路，把无人机表演、航空赛事、飞行体验变成常态化的文旅产品。还可以配套一些低空消费的券啊，降低大众的这种消费体验门槛，把空中流量呢转化成文旅消费的增量。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它还是要盘活大湾区的山海海岛文旅资源。大湾区有大量的海岛、滨海湾还有山地的一些景区，低空就可以打通陆路加空中连成模式，可坐个高铁来，自驾到枢纽，再通过低空飞行器直达海岛小众景区，破解海岛旅游、山地旅游的交通痛点。不只是钻研观光，无人机还可以完成像海岛的一些物资的补充及景区的巡检，降低一些文旅运营的成本，依托低空手段把它盘活起来。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要延伸现代服务业的链条，构建跨界融合新业态。低空呢，不能就仅仅停留在坐一次飞机看一下风景，要延伸产业链，比如推动景区、酒店、度假区联合开发套餐，把低空体验和住宿、度假、研学、文创打包，发展一些航空的科普、低空赛事、无人机的展演，包括低空数字服务、航拍测绘、数字文旅内容生产。同时呢，我们可以赋能百千万工程，把粤东西北的山区依托低空，跟粤港澳大湾区呢联动起来，发展乡村的旅游、农产品的低空转运，还有呢带动一些现役服务业的升级。文旅消费不能仅仅靠政府补贴，要探索一些可持续运营的商业模式，要兼顾一些安全监管，规范一些飞行员的航线、起降场地，做好安全的科普，是让低空经济呢飞得好看。但同时要飞得安全、飞得划算，也让低空消费呢从一次性打卡变成常态化的服务业。
1: 谢教授，您认为金融应该如何更好地赋能大湾区低空经济的发展？
0: 我们知道啊，任何一个产业的发展呢，它离不开金融活水。那金融呢，在赋能大湾区低空经济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大湾区的低空经济的发展，你基础优势都是比较好了。但是它又属于长周期的新兴产业。所以它前期研发投入高，重资产，回报周期也长，所以单纯靠企业自有的资金压力是很大。金融赋能要构建起股权加债权加保险加产业基金等等多层次的金融知识体系，不能简单的套用传统制造业的金融逻辑。一个呢，要做强做大产业基金，发挥产业基金的引导作用。比如像省市的一些低空专项产业资金，引导社会创投 PE 机构参与，重点投向 Everter 整机的核心零部件、市场技术、安全技术、运营服务这些企业。很多低空企业处在初创成长期，需要股权投资承担早期的一些风险，培育一些低空经济的企业。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优化信贷的供给。就是创新适配低空产业的这种产品，传统的抵押或是厂房，低空飞行器本身价值就很高，可以探索航空融资租赁、设备抵押、订单质押等等这一些，政府配套一些贴息特惠、风险补偿机制，降低银行的一些顾虑，支持通航运营企业呢能够购置飞行器、建设起降设施。完善低空的专属的保险体系，这个也是行业健康运行的底线。要扩大航空器医生险、第三者的责任险、乘客的人身的保险等等这些方面的供给，开发针对商业运营、文旅飞行等差异化的保险产品，降低企业的运营风险，也保护消费者权益，解决行业发展后顾之忧。当然还要发挥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的体系。比如低空企业登陆科创板，鼓励龙头企业开展一些产业链的并购啊， 整合呀，鼓励资产的证券化呀，稳定运营的长线。

0: 文旅项目资产打包啊等等。此外呢，还要推动产融结合，金融机构不能是给钱的这种角色，要深度的链接产业，银行、基金主动的对接一些产业研究行业协会，深度理解这些行业的规律。同时呢，要探索产业加金融联合体，实现政府、产业、金融的协同，共同孵化示范项目。我们也要客观的看到，金融赋能它不是说盲目的砸钱，金融资本也要理性看待行业周期，要区分技术研发、运营试点、商业化落地不同阶段。
1: 结合您的观察，当前大湾区低空经济领域的人才供需状况如何？在吸引和培养该领域专业人才方面，大湾区还需在哪些方向上加力呢？
0: 产业竞争是人才的竞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大湾区这低空经济人才呢，呈现典型的量缺口问题呢，还是突出高端人才供给不足。另外一个方面的运营缺口啊，就飞行器的运维、飞手、空域调度、适航审定、低空安全监管、商业运营、文旅项目，就像这种复合型的人才，尤其是稀缺的。那么同时呢，港澳的低空专业人才跨境流动，它怎么样来实现？这个也很重要。广东已经是上线了全国首个省级低空经济的人才培育服务平台，所以下一步我们要从引、育、通、评四个方面去发力。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要做强本土产教融合，支持省内的一些高校、职业院校、增设低空经济、无人航空器相关专业，也要把适航法规、空域管理、运营服务等这些纳入到课程中去。推动一些校企共建一些产业学院、实训基地，把企业真正试飞运营场景变成教学场景，打通从校园到岗位的通道，既培养了高端人才，同时也批量培养了高技能人才。那么另外一个呢，还是要加大引进人才力度，尤其是面向全球啊，这低空领域的一些战略科学家、适航专家、行业领军的团队来去落实配套的政策。第三个呢，就是打通粤港澳的人才的流动，探索低空人才的赴任，推动一些飞行执照、技能证书的 3D 的认证，把 3D 的空域人才资源都用好，构筑这种大湾区统一的低空人才市场。第四个呢，就要创新人才的评价体系。低空是交叉赛道，它不能简单的套用传统我们讲工科啊、民航评价标准。你要跟产业项目成果、场景运营以及它实际操作结合起来，这些实操型的人才，它往往是技能型人才，不能简单的靠传统量化指标来去评啊。但是我们又要把好人才的评价的质量感，真正把行业的精英、领军人才以及专业技术人才、匠心人才培育起来。所以，我们需要建设好低空人才服务平台。把真正的实践纳入到评价体系，完善技能等级评定认定，打通企业、院校、人才信息对接。人才建设它是慢功夫，也要提前布局。未来一段时间，我们粤港澳大湾区低空产业规模化和爆发呢，去储备人力资源。
1: 好的，那么您认为155时期大湾区低空经济发展的着力点应该放在哪里？你对未来湾区低空经济发展有着怎么样的期待？
0: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15世纪我们大湾区的低空经济已经从示范走向规模化、商业化落地，具备这样的一些优势和条件。未来是商业化，不是简单的追求开通多少航线、建多少起降点，核心是要制度要定型，产业要做强，商业要规模，城市区域呢要协同。空域统筹机制，把数字空域的建设优化、跨城跨境飞行审批流程，践行大湾区统一的低空监管规则。安全是一切发展的前提。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产业链要向高端化、完整化升级。一方面呢，做强 Evert 这种整机飞控系统、电池等核心技术攻关；另外一个方面呢，培育一些本土的运营龙头。推动低空制造和运营服务呢协同发展，打造世界级的低空产业群。那么第三个呢，就要推动应用场景从示范表演走向常态化、商业化运营。扩展通勤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低空物流啊、低空文旅啊、应急公共服务啊，多个场景并行，形成可复制、可持续的商业模式，能够实现商业价值。要推动珠江西岸呢、粤东西北联动，把低空经济红利从港深辐射到全省，很好的可以服务当前推进的全省的百千万工程。第四个方面呢，就要深化粤港澳的协同了。大湾区独特的优势就是 3D 联动。

0: 互联互通，共建湾区低空基础网络人才体系标准体系，要把大湾区呢打造成前额低空规则创新的试验田。说到期待，其实我觉得有三个方面，一个呢就是期待低空经济真正的走进普通人的生活。未来呢，低空出行它不仅仅是商务人士的专属，也是普通市民可以体验更安全、更实惠的空中出行和空中文旅。第二个呢，就是期待大湾区真正成为全球领先的低空经济产业高地，不单是产品产量领先，而且在适航标准、监管制度、商业模式上形成中国方案，代表中国来去参与全球低空经济的竞争。那么第三个呢，也就是期待我们低空经济成为推动大湾区一体化的新纽带，借助空中交通走廊，可以缩小珠江东西两岸的发展差距，推动粤港澳要素的流动，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当然，我们还是要理性看待低空经济，它不是说可以一夜之间全面普及，它是要技术迭代、制度不断的完善、商业模式的反复的打磨。所以，我们大湾区的低空经济只要稳打稳扎，筑牢安全的底线，同时呢，也持续的改革创新，实现它的商业化运用呢，完全能够实现高质量的高飞。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郭希，代表编辑记者嘉允晓露，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3: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9:00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4: 肇庆广播新闻，
5: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3日，星期四，农历7月22。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出席市委党校建校70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暨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以及全市新提任市管领导干部集体廉政谈话活动，勉励全市党员干部在“十五五”新征程上勃发新气象，展现新作为。张爱军出席肇庆宣清中学高中部新校区动工仪式，同步调度全市高中项目建设情况，打好高中学位建设攻坚战，让更多孩子在家门口上好学。肇庆各校以特色课堂多元活动助力学子逐梦新城，多彩开学礼点亮新学期。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6: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5: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9月1日，市委党校建校70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暨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全市新提任市管领导干部集体廉政谈话活动在市委党校举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回顾市委党校70年办学历程，砥砺初心使命，教育引导广大学员、新任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十五五”新征程上勃发新气象，展现新作为。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活动并讲话，省委党校二级巡视员陈文海宣读省委党校致肇庆市委党校建校70周年贺信，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

0: 他说，党校事业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党校是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70年来，市委党校始终高举党校兴党的鲜明旗帜，培养了大批请宣清中学高中部新校区建设项目一起动工仪式，并主持召开全市高中项目建设调度会，动员部署各地打好高中学位建设攻坚战，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调度会上，张爱军以实时视频方式查看各地高中项目建设进展，与属地教育部门负责同志交流，了解项目推进情况及下一阶段工作计划。张爱军强调，加快高中项目建设，扩大优质高中学位供给，既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政治任务，也是回应人民群众上好学期盼的民生工程和推动肇庆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工程。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抓好高中项目建设摆在教育工作突出位置，统筹优化城乡办学布局，让更多孩子在家门口上好高中。要紧盯目标，抓进度，推动项目尽快动工建设，早日投入使用。要靠前服务强保障，为高中项目建设创造积极条件，开通绿色通道。要着眼长远优布局，形成谋划实施一批、开工建设一批、投入使用一批良好态势。要凝聚一盘棋合力，形成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当天上午，肇庆宣清中学高中部新校区项目动工建设。作为全市基础教育龙头学校和市属高中双子星之一，肇庆宣清中学将规划新增72个班、3600个高中学位，项目分两期建设，其中一期计划在2028年秋季投入使用。张爱军出席仪式，代表市委、市政府对项目正式动工表示热烈祝贺，强调要把抓好新校区建设作为教育工程、城市工程、民心工程，强化全过程质量管控，确保项目早竣工、早投用、早惠民。希望肇庆宣清中学以项目动工为新起点，坚持高标准办学，聚力培育一流师资队伍，创新多元育人模式，持续提升办学品质，全力以赴办成人民满意的品牌高中。张爱军还来到肇庆宣清中学学生宿舍、食堂，调研检查学校设施建设、校园餐食品安全等工作，并进行校园集体用餐陪餐，叮嘱学校及相关部门健全管理监督机制，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统筹抓好校园安全、食品安全等工作，努力为学生提供优质的学习生活环境。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新学期开启新征程，莘莘学子背起书包奔赴知识殿堂。9月1日，肇庆市各中小学开学，各校精心策划开学系列活动、特色开学典礼、校长暖心寄语、行走式思政第一课轮番登场，为广大学子带来丰富别样的开学体验。同学们满怀朝气与干劲，踏上全新的成长赛道。在肇庆市第16小学星湖校区，校园内锣鼓喧天，喜气洋洋，精彩的传统舞狮表演热闹开演。学校还精心准备了苹果、橘子、大葱等寓意美好的吉祥物品迎接学子返校，寄托了对同学们新学期平平安安、茁壮成长、学有所成的美好祝愿。学生李兆泽：
1: 在这个暑假我过得很充实，不仅参加了端砚大师的研学班，还拍录了我和端州共成长的参赛视频，使我认识到了肇庆很多的非遗文化项目。
0: 学生张子言：
2: 我暑假去了很多地方玩，今天开学我回来看到老师和同学们，很开心。
0: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广宁红军小学在校门口设置胜利门，学生们有序穿过大门，踏上操场内的微缩长征路，沉浸式体验实景思政课堂，感悟革命先辈不畏艰险、艰苦奋斗的精神。学生王月：
3: 这个新学期太有趣了，我们穿过了胜利门，体验了重走长征路，感受到革命先辈太不容易了，今后我得好好努力，珍惜现在的好日子。

0: 开学当天，肇庆各中小学还以安全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科普教育、思政德育为抓手，精心开设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全方位引导学生收心归位、涵养品格、筑牢安全防线，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肇庆第一中学实验学校开展以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争做新时代好少年为主题的思政第一课，勉励学生铭记长征历史，传承红色基因。针对一年级新生存在适应过渡期的特点，学校精准开展适应性引导教育，全方位助力幼小平稳衔接。肇庆第一中学实验学校教师冯远：
1: 一年级适应校园主要是从幼儿园的游戏模式过渡到小学的学习模式，一方面要调整作息，保证充足的睡眠，另一方面呢，要做好心理疏导，接纳孩子偶尔哭闹出现不适应，课堂上要训练他们的课堂规则，然后整理书包等自理能力。
0: 高腰区第二中学新科校区以交通安全第一课、法治第一课等课程为同学们敲响安全警钟，引导学生知法规、守规则，提高自我保护意识。高腰区公安交管部门民警刘浩南：
2: 今天开学第一课，我主要就说一件事，坐电动自行车、摩托车，后座的小脑袋也得把头盔扣好，别嫌热嫌丑，头盔是保命符，不是紧箍咒。新学期我们从头盔起来，安全这门课谁都不许挂科。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今年端州区城西街道宝月社区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提质升级行动，推进辖区闲置楼宇改造工程，通过盘活存量闲置资源，重构区域功能布局，扩容优化辖区居民的公共服务空间。记者了解到，宝月社区地处端州老城区，辖区居民结构多元，老年群体常住老住户居多，群众日常文体活动、便民服务、邻里互动需求旺盛。端州区宝月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罗雪芬：
3: 宝月社区老住户多，老少群体全，原有党群阵地地方小，空间有限，光靠社区单打独斗我们很难全部接全。
0: 为打破此困境，宝月社区积极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提质行动的契机，盘活辖区一幢500平方米的区属国资三层闲置楼宇。今年四月，宝月社区面向社会公开招募社区合伙人，同时创新探索公益加普惠加市场的运营模式，以公益项目为基础，以普惠服务满足大众基本需求，并引入市场机制，通过场地置换、收益反哺等方式，整合商家成为基层服务阵地的合伙人。
3: 一方面弥补我们人手经费的缺口，另一方面把周边资源联动起来，哺育社区自身造血能力，真正实现大家的社区大家建。新的场地建好以后，我们依托社区合伙人的专业力量，让街坊在家门口就能体验各类不一样的便民服务，让整个辖区更具烟火气。
0: 此次闲置楼宇活化改造是宝月社区深耕基层治理、坐实民生服务的有力探索。接下来，宝月社区将持续用好新阵地，盘活新资源，凝聚新力量，持续优化便民服务内容，丰富服务场景，全力打造有温度、有活力、有烟火气的宜居社区。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肇庆市城管部门统筹部署全域联动，组织各县市区城管队伍开展校园燃气安全专项大检查，以全覆盖无死角的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织密校园用气安全防护网，为新学期开学保驾护航。今年六月，广宁县行政服务中心将政务资源和惠企服务下沉至产业一线，在该县横山镇高新工业园二期挂牌设立政务服务驿站和12345企业诉求服务点，把服务窗口搬到企业家门口，让园区企业 告别办事远、咨询难、诉求慢的困扰。自2025年12月成立以来，肇庆市红十字心理援助服务中心始终秉持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积极推进专业心理健康服务下沉，将关怀触角延伸至社区、校园和企业一线。截至目前，该中心累计开展各类心理服务活动百余场，服务群众超8000人次，用实际行动筑起了一道温暖而坚实的心理防线。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截至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12.86 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9月1日，智神星一号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达到试验目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2026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增至99元。自然资源部消息，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在安徽宣城市茶亭地区铜金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 124.98 亿元，观影人次为 3.4 亿，分别同比增长 4.45%、5.86%。美国国务院8月31日宣布，已批准向伊拉克出售总额约8亿美元的多用途直升机。西班牙公共卫生机构9月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西班牙6月至8月有超过5000人因关联高温的原因死亡，刷新2015年以来的记录。
5: 肇庆广播新闻。
6: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7: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喺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9月1日，德庆县中小学、幼儿园迎来秋季学期开学日，全县54360名学生安全返校上学。早上7:20，记者在德庆县孔子学校、县第六小学、县第一小学、县直属机关幼儿园等学校看到，学校精心布置迎新场景，老师们主动与学生亲切挥手、问好互动。返校学生步履轻快，神采奕奕，阔步走向教室，奔赴全新的学习旅程。不少班级还有醒狮走进教室与大家亲密互动，引得学生们阵阵欢笑。德庆县孔子学校学生周锦义：
8: 今天是开学第一天，我希望在这个学期里继续好好学习，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4: 德庆县第六小学学生黎红桃：
9: 开学啦，回到熟悉的校园，见到老师和同学们，我的心里特别开心。新学期我要认真听讲，努力学习新知识，争取更大的进步。
4: 在刚刚建成的德庆县孔子学校南校区，庄严的升旗仪式拉开了新学期的序幕，新生们精神抖擞，在宣誓中立下青春之志。在德庆县第二小学的开学典礼上，师生代表、一年级新生代表结合育人使命、红色实践经历与入学期许分享感悟，许下心愿。德庆县第二小学学生徐梦莹：
10: 今天我很开心，终于成为一名小学生了。我要尽快适应小学生活，遵守校规校纪，尊敬师长，认真学习，积极进取， 努力成为一名优秀的小学生。
4: 开学第一天，德庆县各中小学校还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开学第一课主题班会，围绕红色教育、安全常识、学期规划等内容开展教育，全体学子以崭新风貌奔赴新学期，开启新征程。德庆台记者报道。近日，德庆县公益电影放映活动走进广东亚市演艺职业学院现场，为全体军训新生带来一堂沉浸式的红色思政教育课，引导新生在磨砺中铭记历史，砥砺奋进。军训场上，迷彩英姿飒爽，光影点亮初心。夜幕降临，军训训练场变身露天影院，同学们有序就座观影，共同观看历史纪实影片《731》。影片以真实历史为底色，还原了艰苦沉重的抗战岁月，一幕幕震撼人心的画面，一段段刻骨铭心的历史，深深触动了在场每一位新生的心灵。学生张开言：
11: 看完731，心里特别沉重压抑，原来我们如今的生活，温暖的人间烟火，都是先辈用苦难换来。我们生活在盛世，更懂得山河无恙的珍贵，吾辈当自强，铭记历史，砥砺前行。
4: 军训是磨砺体魄、锤炼意志的成长课堂，红色观影是浸润心灵、筑牢信仰的精神课堂。此次公益电影进军训活动将体能锤炼与思想教育深度融合，让爱国主义精神在青年心中牢牢扎根。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2: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一个人上学校，问我什么不知道，低下头，快点走，追上前面小朋友。一人在家放暑假，生人敲门不应答，问路送奶茶电表，绝不开门我当家。小老虎会撕咬，小山羊敢顶脚，坏蛋问我不知道，敢骗坏人赶快跑。
1: 宝贝儿，你配的这是什么呀？
0: 这可是可以在关键时候保护我们的童谣啊。身后有人很可疑，走到马路对面去，要是他又跟过来，拔腿就跑莫迟疑。
2: 爸爸妈妈应该让你的孩子知道，在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
0: 可以夺路而逃，可以不讲礼貌。
2: 嗯，孩子，希望你可以保护好你自己。
3: 家庭本是每个人的港湾，是保护孩子和家人的最坚固防线。生活中很多东西我们都可以分享，但是二手烟真的不行。不好意思说不，被动吸烟同样致命。拒绝二手烟，为自己，为他人。

想念的时候，我不断地写，回忆当作邮票，寄到回不来的地点。

0: 综合广播敬请对视，依家系北京时间十点正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去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九二九，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2: 各位听众听我言，电信网络要防骗，收到短信有中奖，只是骗子耍伎俩，抢钱支付保证金，拒绝上当不受奖，陌生号码来电话，设计银行信用卡，多是骗子来欺诈，及时挂机不要怕，网上购物要老道，莫被骗子下圈套，谨防卖家锁账号，这个动态密码不转告，骗子狡猾又阴险，一个电话把你千假冒公安和法院，说你透支又洗钱，安全账户为你建，你若相信太危险，骗走全部血汗钱，这个死种教训太沉甸，我的账户我保护，不给他人来摆布，老人若是拿不准，多问儿女求帮助，多听多学多经验，真真假假齐分辨，时刻绷紧防范弦，防范诈骗保安全，保安全。

0: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1: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
2: 各位听众，上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0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二九关注节目，我是主持人亚飞。在今天的九二九关注栏目的九二九观察环节，我们来关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9月3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1945年9月2号上午9时，日本东京湾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日本外相重光葵和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政府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中美英苏等9国代表相继签字接受日本投降，至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落下帷幕。第二天，也就是1945年9月3号，当时的国民政府下令举国庆祝3天，并于1946年起把9月3号作为抗战胜利纪念日。1951年8月13号，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通告，正式将抗战胜利纪念日定在9月3号。通告指出，查日本实行投降系在1945年9月2号日本政府签字与投降条约以后，故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应改定为9月3号。1999年，国务院修订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延续了这一规定。2014年2月27号，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次会议以国家立法形式通过决议，正式确定每年的9月3号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今天2026年9月3号恰逢抗战胜利81周年。观察一，为什么是9月3号，不是8月15号？很多听众可能有疑问，日本天皇不是在1945年的8月15号就宣布投降了吗？为什么纪念日定在近3周后的9月3号？答案是，宣告战争胜利必须以战败方签署投降书、完成投降法律手续为标志。1945年8月15号，日本裕仁天皇以广播终战诏书形式宣布接受同盟国条件停战。当天中午12时，录音在广播中播出，但这一天只是宣布投降，并没有完成法律意义上的投降程序。直到9月2号，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正式签字，投降才真正从法律上得到确认。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华盛顿时间9月1号晚10时向美国公众宣布，9月2号中国时间9月3号为对日作战胜利日，日本正式投降。1951年政务院的通告说的再明白不过，查日本实行投降系在1945年9月2号日本政府签字于投降条约以后，所以纪念日定在9月3号，不是随意选择，而是基于严谨的法律事实。这是侵略者签字画押、战败在法律上尘埃落定的日子。观察二，81年后日本在做什么？81年过去，当年的战败国本应铭记历史，反省罪责，然而现实令人警惕。就在今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当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供奉有14名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多名阁僚参拜靖国神社，这是连续第7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8月15号参拜。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等多名党内高官也进行了参拜。在当天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高市早苗的致辞只字未提侵略战争及由此造成的深重灾难，也没有道歉。他还将此前首相致辞中使用的不重演战争惨祸改为不让战争惨祸重演，刻意模糊责任主体，回避对战争的反思。与此同时，日本长崎市决定将原子弹爆炸资料馆中南京大屠杀的表述改为南京事件，用事件替换大屠杀，这不是措辞问题，而是历史观问题。日本防卫白皮书用598页为扩军寻找借口。分析人士指出，日本执政当局持续推动加速扩军备武，鼓吹右翼史观和周边威胁，新型军国主义特征日益凸显。当前的日本与当年走向侵略战争的日本高度相似。中国外交部8月17号明确表示，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唯有正视历史，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外交部再次敦促日本为政者深刻反省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观察三，铭记历史是为了守护和平。有人说，都过去了81年了，为什么还要年年纪念？我想说，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不让悲剧重演。一个连侵略历史都不愿正视的国家，随时可能重走老路。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以上，大半个中国被日军践踏，930余座城市先后被占，4200万难民无家可归，14年浴血奋战，3500多万同

0: 同胞的生命。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家庭的破碎，是一个民族最深重的苦难。正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确立纪念日的决定中所言，确定这一纪念日是为了牢记历史，铭记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缅怀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的英烈和所有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做出贡献的人们。设立纪念日不是要在伤口上反复撒盐，而是要用制度化的铭记告诉世界，历史不容篡改，真相不容遮蔽，正义不容挑衅。正如1951年政务院通告那句朴素而有力的话，查日本实行投降系在1945年9月2号日本政府签字与投降条约以后，白纸黑字，铁证如山。今天9月3号，当我们在和平的阳光下过着普通的一天，请不要忘记81年前的今天，我们这个民族刚刚从亡国灭种的边缘走出来。那些倒在黎明前的先烈没能看见胜利的曙光，而我们有幸生在和平年代，更有责任守护好这份来之不易的和平。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吾辈自强。各位听众，今天的929观察就到这里，欢迎继续留意929关注的其他节目内容。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2: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929关注。

好的，各位听众，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16，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主持人亚飞。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关注天气方面的问题。那么复活的台风沙德尔正沿着广东海岸线移动，或于在今天下午的到4号的白天登陆。那么据广东天气9月2号8时的消息，今年的18号台风沙德尔中心呢，位于距离广东省汕头市东偏南方向约195公里的海面上，也就是北纬的21.9度，东经117.0度。那么外围的最大风力是8级，中心的最低气压是992百帕。预计呢，沙德尔的强度变化不大。那么二号白天呢，在南海东北部缓慢的回旋，三号起呢，也就是从今天起呢，自东向西沿着广东省的海岸线移动，有可能在今天下午或者是四号的白天，也就是明天的白天，在汕头到惠州一带的沿海登陆，且不排除多次登陆的这个可能性。那么咱们来看广东天气的具体预报。那么今天呢，粤东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而粤北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呢多云，有分散的雷阵雨。最高气温粤东和粤北市县25到28度，其余呢大部市县是29到32度。9月4号，粤东市县呢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呢多云，有分散的雷阵雨。最高气温粤东和雷州半岛市县呢是在27到29度之间，其余大部分的市县呢是在30到34度之间。那么风力方面呢，受沙德尔的外围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那么3到4号呢，港区和陆地风力维持平均风的3到5级的阵风，那么阵风呢是6到8级。下午呢，港区风力略有减弱，

么在四号以前呢，风力维持在4到5级，阵风6到8级。好的，说完天气之后呢，咱们继续把目光聚焦回咱们肇庆本身。咱们接下来要说到的呢是标准搭桥产业聚力，肇庆南药借力香港卖全球。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香港检测、香港认证能够助力肇庆南药以更安全可靠的品质进入国际市场。香港呢，可与肇庆共建区域公用品牌，提升南药全球品牌影响力。近日呢，深化肇港两地南药产业协同发展交流会在鼎湖区举办，中医药全产业链香港中心考察组到访肇庆，与本地的南药企业代表面对面的座谈，聚焦南药产业沿链强链、国际市场拓展等的行业关切，展开了一场深入务实的对接探讨。国家“十五五”规划也明确提出，提高中药质量，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为全国南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那么，作为岭南的地道药材的核心产区，肇庆的南药资源禀赋是得天独厚的。那在品种丰富还有规模领先的优势背后呢，肇庆的南药种植布局分散，生产标准不统一，精深加工环节薄弱，以及公共品牌影响力不足等问题，是横亘在产业发展路径上，制约着肇庆南药从产业规模大向产业实力强跨越。立足产业发展的痛点，肇庆呢也是找准了破局的方向，主动对接香港优质资源，借力香港国际化检测认证体系与全球化品牌的运营经验，为本市的南药产业打通走向国际市场的新道路。香港是全球知名的自由贸易港和国际金融中心，长期扮演着连接内地与全球市场的超级联系人的角色，既熟悉国际规则与标准，又了解内地产业实际，具备将内地优质产品推向世界的独特能力。那么在中医药领域，香港的中药标准体系呢已经推行约30年，涵盖300多个品种，融合了国家标准及多国的专家意见。其中呢，成立于1963年的香港标准及检定中心 STC 获美国、日本等多国认可，其认证被业界视为国际市场的硬通货。在2024年的4月，中医药全产业链香港中心推动的首创中药贸易平台在广州南沙和香港同步启动，平台及交易结算、信息发布、物流跟踪、价格公示于一体，覆盖全产业链。目前已吸纳28个省区市及香港的200余家优质企业入驻，如东阿阿胶、云南白药、修正药业等行业龙头悉数加入。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医药全产业链香港中心顾问兼理事梁振英就指出，平台致力打造质量有保证、买卖集中、效率高、信息透明的交易市场。香港标准及检定中心在全球拥有广泛布局，除香港总部之外，还在广东、上海、新疆、广西等内地省份设有大规模的实验室，并在越南、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拥有实验基地，可提供适配各国准入规则的检测认证，配套海关申报相关的服务，为肇庆南药出海提供一站式的技术支撑。有了香港这个超级联系人的平台资源，肇庆南药如何真正用得好，关键在于主动作为、精准发力。肇庆在认证、标准、产业3个维度同步突破，让道地的药材真正的获得国际市场的入场券。在认证破冰上，今年7月，广宁祥景合作社的沙仁通过了平台认证，一举拿下30吨干果的订单，助推全年销售额的超400万元，实现了产品尚未上市，销路已然落地。8月20号，梁振英率团考察期间 ，STC 为广宁祥景德庆德成八天八

几天，还有高腰浓头肉桂的产品颁发了中药认证计划证书。目前肇庆已有12家企业加入平台，4家企业的5个品种或认证并完成上线。而在标准重塑上呢，平台与 STC 共建检测加实地认证加持续跟踪全流程质管体系，所有的中药材需先通过 STC 的检测，再经过产地加工仓储实地的核查，针对部分企业现场管理文件记录不完善的短板，审查员在检查过程当中同步开展专业指导，帮助企业补齐质量管理体系的缺项，优化归档流程，实现认证与能力提升同步推进。培力农本方有限公司创始人、主席、行政总裁兼执行董事、中医药全产业链香港中心理事陈宇林建议，体系从食品安全科研、标准化生产、有效性验证三方面提升药材的品牌价值。而在产业升级上，肇庆南药不再满足于卖原料，而是转向品牌化、高附加值的深加工。德庆肉桂种植面积超63万亩，目前已开发七大系列40多款的肉桂深加工产品。而广东德龙药业以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开展精油提取与深加工，产品已亮相法国农博会。高腰呢正打造肉桂咖啡创新产业园、标准化育苗基地，市供销社建成8万吨的南药物流仓储集散基地。此外呢，市农林科学院也提出推动落地供港南药出口备案基地，实现检疫前置。市供销社联合税务部门落实开票合规指导，设立供应链基金，化解产业发展的堵点。8月20号，肇庆市南药产业发展工作专班与广州首创中药有限公司也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肇港南药合作迈入了依托大湾区资源对标国际标准的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的协同赋能呢，为肇庆破解南药产业发展瓶颈开辟了可行的路径。香港坐拥前沿科研力量，手握通达的海内外的成熟市场渠道，而肇庆呢，则拥有道地的药材原产地的核心资源，两地优势互补，双向联动。长久以来，香港在内地对外贸易中担当超级联系人的角色，搭建起内地生产端与海外市场的需求之间的桥梁，为国货出海打通了贸易通道。而在肇港南药合作的产业合作的生动实践当中，这一定位正迎来质的跃升。香港不再仅仅充当简单的贸易纽带，更把完备的标准体系、权威的认证能力、优质的品牌资源深度植入肇庆南药的全产业链，从牵线搭桥的超级联系人转变为助力产业提质升级的超级赋能者。从企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可以看出，香港不仅是交易的通道，更是品质的背书、品牌的跳板、市场的桥头堡。肇港携手正把南药借港出海的美好愿景一步步转化为可观的产业现实。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一时段99关注的内容了。那么在稍后的半点报时之后回来，也将继续是我们的节目，请大家继续锁定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再会。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开学首日，肇庆高新区校园仪式感满满。沪杭开学第一餐，守好校园食安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9月1日，肇庆高新区各中小学、幼儿园迎来秋季开学第一天，沉浸了一个暑假的校园重新热闹起来，仪式感满满的展板、温情的入学寄语等随处可见。幼儿园和小学用花样迎新，把仪式感拉满，孩子们带着新目标走进新学期。当天早上7:30，肇庆高新区实验幼儿园门口渐渐热闹起来，老师们早已守候在岗，孩子们在家长的陪伴下依次测温入园，迈出新学期的健康第一步。一进校园，国风打卡点仪式感十足，孩子和家长驻足留影，定格下成长路上又一个崭新的起点。走进教室，孩子们稚嫩的脸庞写满兴奋与好奇，一段全新的成长旅程正从这里起航。肇庆高新区实验幼儿园教研副主任范安娜：
3: 我们通过家访、线上预热、亲子体验活动，还有新生家长会，让孩子们提前熟悉校园和老师，也安抚好家长的情绪。开学后，我们以游戏、儿歌等等趣味的方式开展了活动，温柔的过渡，让孩子们轻松快乐地适应幼儿园的生活。
2: 小朋友，
4: 这学期我的小目标是学会坚持，上课认真听讲，自己的事情自己录，努力养成更好的习惯。
2: 肇庆高新区实验小学门口同样热闹，为了让孩子们充分感受开学的仪式感，学校精心布置了打卡展板，同学们在展板前留影打卡，记录下开学第一天的珍贵瞬间。校园内重归朗朗书声，教室里孩子们端坐课堂，目光专注，认真上着新学期的第一课。肇庆高新区实验小学学生吴子睿：
5: 新学期小目标是坚持把字写好，让每天的作业试卷上的字都能做到工整清晰，不涂改。
2: 肇庆高新区实验小学学生罗奕晨：
6: 路虽远，行则必达，事虽难，做则必成。希望大家在新的学期都能快快乐乐做好自己的目标。
2: 记者邓晨：
7: 新学期已经展开，校园里处处洋溢着朝气与活力。那么记者也在这里祝各位同学在新的学期收获成长与进步。本台记者邓晨、欧光富报道。
2: 平安建设。又是一年开学季，校园食品安全牵动着万千家长的心。为切实守护广大师生舌尖上的安全，肇庆高新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深入到大望中学，开展秋季开学校园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严把食材入口关、加工操作关、人员健康关，全力护航开学第一餐。来听记者报道。
8: 记者现在就在大望中学的饭堂现场，稍后呢，区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呢，将会对今天饭堂的午餐的食材储存、加工操作和餐具消毒进行全面的检查。开学的第一餐吃的安不安全，放不放心？
2: 当天上午9点，肇庆高新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来到大望中学食堂后厨，从备餐间清洗消毒区、食品留样柜到仓库，工作人员不放过任何一处细节，他们逐一核查食品安全管理制度的落实轨迹，并仔细翻阅食材采购台账、进货查验及留样记录，确保每一份食材都身份清晰、来路可查。肇庆高新区市场监管局食品组工作人员洪凯煌：
9: 重点对学校食堂的原料采购、从业人员的操作规程、餐用具消毒等进行检查，保障学生的食品安全。比如对这个原料的采购的话，我们会检查他们的一个索票索证工作，他们的供应商是否符合资质，是否有效的食品经营许可证等。然后的话，相应的大宗食品的话，我们会要求他们收集他们的检验报告。
2: 大望中学食品安全总监乔涵：
10: 我们学校呢，在开学前呢，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消杀工作， 然后对饭堂的角落呢也进行了全面的清洁。然后我们本学期呢是更换了一批设备，包括我们的洗碗机全部都是新的，所以就保障了本学期的一个学校的食品安全工作。
2: 此外，肇庆高新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现场还向饭堂相关负责人派发食品安全宣传单张，并详细科普食品储存加工规范，提升全区校园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的业务能力。肇庆高新区市场监管局食品组工作人员洪凯煌：
9: 下一步的话，我们会结合互联网加民厨亮灶，加强对学校食堂的一个监督管理，并且定期会和教育部门等开展一个联合检查，切实守护好学生时间上的安全。
2: 记者邓雪飞、陈宇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1: 无论去边 ，FM 九二点九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兴兴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美好生活。
12: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欢迎回来，九二九关注，精彩继续。
13: 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36，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正在直播的九二九关注，我是主持人亚飞。那么在这一时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要来跟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在这个暑期档的票房啊，这个电影行业的一个情况。那么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的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和5.86%。国产影片占票房的占比为71.71%，那么放映场次是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平均票价是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的最低票价。暑期档的票房前五名的影片分别为《功夫女足》23.15亿元，《欢迎来龙餐馆》19.51亿元，还有《八仙》18.46亿元，以及《蜘蛛侠：崭新之日》15.39亿元，还有《奥德赛》6.03亿元。放眼全年的大盘，截至8月31号，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为282.1亿元，观影人次是7.17亿。那么，银幕内的这个热度高涨，银幕外的产业链呢也是在加速奔跑。据预测，那么今年以来呢，中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4400亿元。咱们来说中国电影全产业链的产值，分为核心产业产值、间接产值以及带动与外溢产值三大板块。三部分呢是互为支撑、协同联动，共同勾勒出层次丰富的中国电影产业生态图谱。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拆解这个暑期档成绩单背后蓬勃成长的电影全产业链的生态。首先是优质的内容。

内容啊，也是筑牢了电影产业的基本盘。在电影全产业链的产值当中，核心的产业产值呢，就是电影核心业务的创造的这个价值了。那么什么是核心产业？它主要涵盖电影制作、发行和放映三个环节，那么整个是整个电影经济的根基与原点。从制作端来说，今年暑期档的大批国产佳作是集中涌现，立足中国传统神话故事再创造的国风动画《八仙》，用中国智慧回应当代世界的中国版世界故事，欢迎来龙餐馆，挖掘中华传统武学，诠释成长初心的热血竞技佳作《功夫女足》，聚焦自我救赎与治愈成长，描摹当代青年情感与人生困境的现实温情力作《去你的岛》，还有以长安盛世图景为底色，书写少年热血探案与族群和解的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多元题材构成了充实的暑期档内容供给矩阵，那么既深度地去挖掘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核，又扎根现实生活，积极去探索全球化叙事的表达，国产影片是牢牢占据了市场的 C 位，国产的电影创作呢也是已然崛起了。放映的端画的这个变化呢，也是有目共睹的。目前呢，我国银幕总量是达到了9.3万块，稳居世界第一。那么影院的银幕规模呢，仍在持续扩容当中。截至7月末呢，全国今年新增的影院300余家，新增的银幕2000余块，影院全面纳入了城市15分钟便民生活圈。与此同时呢，影院观影配套的设备也是持续的迭代升级，影院的体验是愈发具有吸引力。今年暑期档龙餐馆奥德赛特效厅一票难求，数据显示呢，截至8月29号 IMAX 中国暑期票房突破了7.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有影院的负责人就透露，很多观众是专门冲着设备来的，尤其是视效大片上映的时候，优质的放映设备对票房的拉动效果是十分的明显。可见呢，如今观众不再满足于能看电影，而是追求看好电影，看有沉浸感的电影。从有荧幕到有好荧幕，从看电影到看得更沉浸，那么中国电影市场呢，持续的迭代升级，不断的吸引着全球优质影片奔赴而来。这个暑期呢，多部大片实现了国内外同步，甚至是超前上映。蜘蛛侠崭新之日较北美提前2天上映，主创来华宣传推出中文推广曲、限定周边，还有跨界联动，而奥德赛呢，将中国首映作为了全球宣发的重点。奥德赛、蜘蛛侠崭新之日、逃出绝命街等海外影片均收获了不错的口碑和票房，中国电影市场吸引力也是愈发的强劲。而影院呢，不仅在放映设备上不断升级，经营内容呢也在持续拓展。当前影院已经不再只是单纯的放映场所，人们进影院也不再只是为了看电影，而是购买一种体验，而这种体验可以来自电影，也可以来自其他的项目，像餐饮、桌游、 VR 体验、主题活动纷纷入驻电影，推动影院从观影场所向城市公共文化空间、青少年的这种社交的空间，还有呢全民休闲体验空间转型，影院的空间闲置呢与时段得到了有效的盘活。而黄金的场次运营长期以来都是影院的经营难点，那么今年暑期呢，不少影院充分利用了空置的影厅与公共区域，打造了差异化的活动，推出了观看世界杯，还有 XR 的沉浸式的观影新体验，以及光影夏令营、特色交友等等的活动。而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期间，总台中影集团呢也是联合全国10余个省级城市足球联赛，在近20座城市同步开启影院观赛专场活动呢，也是吸引了数以万计的球迷走进影院，在沉浸式的视听环境当中共

同去享受足球的盛宴，以创新的场景来激活城市文体的消费潜力。那么在浙江杭州啊，一批影院是率先落地电影家的融合模式，拓展出了用餐、观影，还有主题书店以及桌游沙龙、 VR 沉浸式体验等等的多重消费场景。当地一家的电影院呢，设置了5个用餐的影厅，提供了50多种的菜品，还有蜘蛛侠套餐、功夫女足套餐等等热门电影主题套餐。据悉呢，该影院的餐饮营收呢已经突破100万元，用餐的影厅的平均点餐率已超过50%。那这家影院配套的 VR 体验厅呢，同样也是人气高涨，西游题材和地心侏罗纪等等的虚拟现实影片，为观众提供走出荧幕走入故事的这种全新互动玩法。而业态多元的布局之下呢，影院非票房收入占比呢实现了大幅的跃升。今年以来，该影院的非票房收入规模已经达到票房收入的30%，且占比仍在稳步上升当中。多位的影院从业者也表示，引入多元的新业态意在提高场地的使用效率，持续优化营收的结构。而业内人士也坦言，影院的多元化经营仍处在探索阶段，现实的存在一些挑战，但是一旦打磨出可复制可推广的成熟模式，便能实现观众流量与商业合作的双向集聚。咱们来看配套的托举，中国电影工业的体系也是日趋的成熟。如果说核心产业产值体现的是电影台前的精彩呈现，那么间接产业产值代表的则是保障影视生产顺利推进的幕后基础设施力量，涵盖电影设备采购、技术服务、广告宣发、租赁商务、物流运输等上下游的配套环节。一部电影从剧本落笔到登陆大荧幕，离不开完整的电影工业体系的全方位托举。透过今年暑期档的多部影片的我们也不难发现，我国的电影工业化正在加速走向成熟。过去特效渲染等技术仅作为影片制作的辅助环节，而如今数字技术贯穿创作的全流程，如同无形的纽带串联创意的孵化，实景拍摄、后期制作全链条重构了电影生产的底层逻辑，实现了电影工业体系的全面升级。我们以暑期档的影片《八仙》为例，电影的核心制作工作基本在四川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一站式完成，而园区里呢聚集了做特效、搞渲染、管配音的公司，创作团队呢无需跨地奔波，便可快速的调配各类的资源，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内容的打磨。而当前北京、上海、杭州、成都等地呢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影视文化产业集群，依托各地的专业化的产业载体，行业构建起上下游高效联动的协同生产体系，持续的去推动国产电影朝着标准化、精品化、智能化的方向迈进。而美术制景能力呢，同样是衡量电影工业化水平的重要标尺。咱们说欢迎来龙餐馆的这个故事背景啊，设定在中东，但全片70%的场景均落地在青岛东方影视影都的影视产业园完成拍摄。场景的搭建总置景面积是超过了10万平方米，还原了200多栋的建筑，14个摄影棚同步运转，历时6个月完成了1:1的实景复刻。而业内也认为啊，欢迎来龙餐馆标志着中国电影工业实现了从奇观造奇观转向造生活，证明国内基地呢可以复刻充满生活痕迹的异域场景，重工业能力呢已能服务于日常叙事与人物情感，展现出多部门协同的工业化水平。青岛东方影都呢是国内电影工业化的核心载体之一，封神三部曲、独行月球以及流浪地球等系列的重磅作品呢均在此完成设置。园区配置40座的国际标准摄影棚、32个置景车间，还有配套的恒温水棚以及数字影音中心、虚拟

拍摄平台等等专业的设施，上下游产业链是高度的完备，极大的压缩了跨区域调度的时间成本与不确定性。由此可见，间接的产业板块也是充分的释放了电影产业对装备制造、现代服务业的带动效能。产业链配套越是完备扎实，国产电影工业化的底盘也就越稳固。我们再来看破圈生长电影家持续加的这种出新活力。那么在电影全产业链的产值当中呢，带动与外溢产值是电影产业最富想象力的价值溢出层，也是电影家的集中体现。电影不再只是荧幕体验，而变成了一串消费的起点开关。这一外溢效应呢，在今年暑期档表现的就十分突出，电影家持续加出了新活力。首先我们来看 IP 衍生品呢，是产业外溢最直观的载体。伴随着一部电影的火爆，角色的同款衣服、包包，到定制的徽章、水杯，再到高端的模型手办，都能形成巨大的市场。这个暑期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的周边产品热销，一家电影院内欢迎来龙餐馆官方授权周边快闪活动人气高涨，包挂、冰箱贴、徽章、盲盒等十多款的片中的元素的衍生品，售价呢从十几元到100多元，也是吸引了大批的观众选购。有观众买了一款龙餐馆的冰箱贴，打开后可亮灯，设计十分有趣，让人联想到这个影片当中龙餐馆内热闹的用餐场景。而八仙呢推出了上百款的 IP 衍生品，其中呢就包含融合蜀锦、蜀绣、扎染、竹编等等的四川非遗技艺的文创好物。而在四川成都一家商场的主题潮玩店内，陈列着八仙主题的冰箱贴、徽章、文具等衍生产品，不少的顾客呢也是驻足挑选。店铺的负责人介绍，八仙的衍生品上线该门店以来呢，日均的营业额稳定在万元以上，市场的热度是持续的攀升。而值得注意的是呢，八仙在电影策划初期，相关的制作方呢就已经把衍生品开发纳入到了规划当中，与电影同步推进，进一步延伸了观影消费的场景。而业内人士介绍呢，以前是电影火了再找授权，现在是 IP 开发之前，前置甚至衍生品先于电影预热。电影产业的能量呢，不仅在于它自身的链条，带动了更广泛的经济联动，创造区域发展的新机会。那么各地也是纷纷联动餐饮啊、文旅啊，还有这种零售等等的资源，充分的去利用电影的这个热度来打通消费的链路。像北京、贵州、浙江、湖南、广东等多地也是推出了形式各种的电影票根优惠活动，凭借电影票根可解锁餐饮、住宿、景区门票等多种的优惠权益。那随着八仙、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的热映，四川的青城山、山西大同、山东蓬莱、宁夏石嘴山市以及石炭井等等的这些取景地，也是迎来了大量的游客打卡。以欢迎来龙餐馆为例，影片上映之后，青岛东方影都搜索量环比涨幅超220%，而石嘴山市的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的搜索量环比涨幅了超180%，同时带动了当地的住宿、短途出行的预订。八仙带火了山西运城永乐宫的景区，而山西大同还有悬空寺等等的这些多个景点都被带火。那么数据就显示呢，运城永乐宫还有大同悬空寺七月份的游客量较六月份是大大提升，而八仙过海传说发源地的山东烟台的蓬莱呢，则掀起了跟着八仙赴仙境的打卡热潮。有业内人士认为啊，影视作品借助具体的故事与场景，降低了游客认识一座城市的门槛。相较于传统的景区的宣传呢，影视镜头更容易激发游客我想去看看的出行的冲动。而如何把短期的打卡点转化为目的地的这种持久的吸引力，则考验着各地长期运营的智慧了。电影当中一道道烟火气十足的菜肴也点燃了观众的打卡欲望，多家的餐厅门店上线了电影同款联名菜单，不少的观众看完电影就直奔餐馆。在北京的一家餐厅

厅的电影同款的美食菜单当中共有八款菜，包括这个徐福烩饭、龙抬头鱼等等。不仅如此，国产影片出海之后呢，这个海外观众被故事打动，赴华开展文旅消费，同样属于电影产业的外溢价值，也是全产业链当中增长潜力巨大的板块。我们看到一张电影票根如同纽带，串联餐饮、零售、文旅多元的消费场景，把单次的观影延伸为吃住行游购于一体的完整的消费链条。其实呢，只有当观众对荧幕内的故事世界产生强烈的好感，才愿意把这份体验延伸到荧幕之外的现实生活，立足优质电影内容，电影加模式才能转化为长久的产业价值。2026暑期档亮眼的票房仅是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水下是制作、发行、放映夯实的核心底盘，是技术、设备、配套服务构筑的产业基石，更是文旅、零售、IP 消费百花齐放的外溢市场。从核心到间接，再到广阔的外溢空间，三大板块是同频共振。中国电影呢，正在不断地放大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持续为消费市场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中国电影潜力无限，未来可期。好的，各位听众，那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929关注的一些内容了。当然在稍后的整点报时之后回来呢，也将继续是我们的929关注。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大家继续锁定 FM9.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我们的929关注。在稍后的整点报时回来之后呢，我们的节目将为大家奉上轻资讯的环节，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再会。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3: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2: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4: 好味啊！
3: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2: 寻味肇庆，
3: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2: 助力广阔行天下，
3: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5: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岁光悠悠，润泽中国金桔之乡，烟火氤氲，烹出四会独有的风味。而家呢啲蕴藏匠心的美味，正随住广阔行天下的步伐，行出肇庆，向飘粤港澳大湾区，成为联结四会同远方的味觉纽带。四会的美食之魂，首推非遗茶油鸡。这道广阔行天下当中的金牌名片，选用山林走地鸡，以野生山茶油古法烹制，皮脆肉滑，骨带茶香，汁水丰盈，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四会人对食材和风味的极致追求。街巷烟火里面藏住最地道的早餐滋味，四会濑粉爽滑弹牙，骨汤鲜肉衬托它的本味，干谷窝粉米香纯粹，简单调味就成为了美味。这些日常小食是广阔行天下当中最贴近百姓生活的温情味道。四会的山水更加孕育出独特的鲜爽。作为中国金桔之乡，四会砂糖桔甜蜜无渣，是秋冬的味觉符号。地豆烧肉柴火熏烧，外脆内嫩，大沙河鲜紧实清甜，白沙笋清甜无渣，这些来自山林河湖的馈赠，共同构成了广阔行天下中四会鲜味的丰富矩阵。一方水土一方味，四会的美食是手工的坚守，亦都是自然的礼赞。而家他们乘住广阔行天下的东风，从衰江畔的市井走向更广阔的舞台，让柴油鸡的香、濑粉的滑、河鲜的甜，化作传播四会风情、助力广阔远行的美味名片。

0: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 FM 92.9 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常在。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2: 各位听众上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0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9关注。那么在这一时段的929关注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首先关注到的是本地今日头条。怀集县卫生事业单位招聘岗位，本次招聘岗位63个，招聘工作人员大学生相依85名，招聘对象为普通高校、职业学校、技工院校毕业生和社会上具有国家承认学历学位的人员。报名时间是2026年9月7日的8:30至11日的17:30，逾期不再接受报名。报名的方式可以采用网络报名，应聘人员登录百万英才惠南月2026年怀集县卫生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大学生相依报名系统进行注册报名。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本地方面的资讯。近日，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广东省青年联合会、少先队广东省工作委员会联合发布了2026年度全省团队组织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名单，

0: 肇庆市共有18个集体，17名个人获得表彰。近日 HR 汇聚论才暖心赋能三星一电重点企业专题人才沙龙在粤港澳大湾区肇庆人才港顺利举办，为全市重点的企业人力资源从业者搭建高效交流赋能平台。9月1号，肇庆海事组织执法人员前往丰开县大峪口镇大峪口渡岸开展水上交通安全开学第一课主题宣讲活动。9月2号，威泰集团肇庆数字化工厂盛大开业，肇庆高新区以此为契机，顺势举办美妆产业推介会。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新闻广角。9月中旬，由广东省委省政府联合教育部主办的百万英才惠南粤2026年恩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将在北京、上海、武汉同步启幕，并接续在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湖北等7个省市的55所重点高校全面铺开。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商务部等部门近日发布《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为中国汽车行业企业在境外发生市场竞争等生产经营行为提供参照。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扫码成功。
3: 妈咪，那里有空位。
4: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3: 哦，我知道了。
4: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3: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4: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3: 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4: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5: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6: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7: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6: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7: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6: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0: 欢迎回来，929关注，精彩继续。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关注到的是信息直通车，权威发布深度解读。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号至9号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奋力推进15五知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本届年会将举办1场主论坛、13场分论坛、20余场的同期活动，紧扣产业热点，聚焦前沿议题。同时，年会设立 国际专利商标服务与产品对接活动和中外地理标志产品对接活动，135家的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将为创新主体提供全链条的服务对接。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安徽宣城茶亭地区铜金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初步估算潜在的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的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余个大型金矿规模，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的铜金资源基地。记者2号从国家文物局了解到，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明确，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给由省级文物行政部门、国家文物局指定的收藏单位，不具备出版考古发掘报告条件的考古发掘单位应在提交考古结项工作报告或发表考古简报后6个月内移交。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2年。欧陆法传承与发展论坛2号在澳门大学举办，来自内地、澳门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10余位资深法律学者，围绕共促可持续发展欧陆法经验交流互鉴主题进行研讨交流，超100人出席论坛。此次的论坛由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澳门特区政府主办，澳门大学、澳门科技大学承办。记者2号从香港国庆烟花汇演发布会上了解到，香港国庆烟花汇演将于10月1号晚8点在维多利亚港上空上演，由3艘趸船及6艘小浮船在9个发放点燃放烟花31888枚，持续约23分钟。本次的烟花汇演以“永铭烟花，绽放中华”为主题，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与全港市民及中外游客共度佳节。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数字。据海关统计，今年的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哇，今天买了不少东西，付款的队伍那么长，老婆，不如我们……
8: 不行，我们不能插队，这样做很不文明的。
2: 但是……
8: 没有但是，但绝对不行。
2: 我都还没有说呢。
8: 你不用说了，你看看，个个都在排队，我们怎么可以插队呢？要做你自己去做，不要说认识我。
2: 你让我说完好不好？我是说，不如我们先不要买单，我们再去逛一圈，等买单的人少了再回来。
8: 哦，是这样啊，老公，你还是原来那么帅，不过你以后说话快点嘛。
2: 你也是原来的你啊，也是永远不让我把话说完就抢着说的你。
9: 有序排队不插队，文明素质不掉队。
10: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 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

0: 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1: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929关注。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主持人雅飞。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首先来一起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要闻。当地时间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2号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已实现畅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并开展深入救援工作。截至2号12时，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致21人遇难，仍有541人失联，现场发现遗物847件。外交部发言人2号表示，中国对尼泊尔的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已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5名 DNA 鉴定专家随机抵达，协助尼方开展工作。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号18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已致1204人遇难，另有约4216人失联。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资讯。近期，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等问题，累计查处账号4.9万余个。国家医保局2号发布文件，明确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付，统筹地区要合理确定基层病种范围和支付标准，实行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基层病种同病同付。2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中国驻泰国大使馆2号发布提醒，9月15号起，中国公民持有效护照赴泰仍可享受30天免签，取消此前泰国方面向包括中国在内的9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单方面的停留期60日的免签政策。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资讯。北京时间2号凌晨，美军对伊朗多地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南部多地发生爆炸。据伊朗媒体报道，美军的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的现场，造成了严重的伤亡。当地时间1号，秘鲁外交部宣布与伊朗断绝外交关系。秘鲁外交部还表示，为保护两国公民权益，此次断交不意味着同时断绝领事关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1号表示，今年全球经济3%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929关注的所有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可以继续锁定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你了解，鼎湖区工商业联合会商会第9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以下请听详细内容。8月29日，鼎湖区工商业联合会商会第9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会议总结过去5年工作，科学谋划下一阶段目标任务，选举产生鼎湖区工商联商会新一届执行委员会及领导班子。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等领导出席会议。刘运通指出，14-5时期是鼎湖区、肇庆新区砥砺奋进、跨越发展的5年，更是民营经济蓬勃生长、勇挑重担的5年。14-5期间 GDP 年均增速5.3%，规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2.7%，外贸进出口年均增长36.7%，实际使用外资占全市40%以上，4项指标均居全市第一。今年15-5开局上半年 ，GDP 增速4.5%，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8.5%，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34.4%，全口径税收增速16.6%。4项指标再次领跑全市。区委区政府始终铭记，鼎湖发展的每一次突破、每一项成果都凝聚着各位企业家的坚守与汗水，感谢大家选择鼎湖、扎根鼎湖，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刘运通强调，当前三区融合持续推进，区域发展格局迎来新变化，新一届工商联领导班子以本次换届为新起点，成三区融合之势，聚万千鼎商之志，凝心聚力，开拓进取，在肇庆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的征程中扛起鼎湖担当，展现鼎湖作为，贡献鼎湖力量。一要坚持政治引领，把牢发展方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持续深化理想信念教育，讲好鼎商创业故事，凝聚听党话、跟党走、与党同心奋斗的广泛共识。二要聚焦中心大局，做大做强主业，紧紧围绕绿色崛起、产业强区发展战略，主动融入雁阳湖高新区建设、产业招商落地、营商环境优化等重点工作，搭建好政企沟通、产业对接、对外交流平台，引导民营企业坚守主业、深耕实业，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加快转型升级，为鼎湖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鼎商力量。三要践行三道理念，做实企业服务，坚持把服务民营企业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多走进企业一线，倾听诉求，摸清实情，及时反映企业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推动惠企政策落地见效，依法维护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持续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让广大企业家在鼎湖投资放心、发展安心、生活舒心。四要勇担社会责任，树立良好形象，希望广大企业家大力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坚持诚信守法经营，守住安全生产、生态环保底线，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积极投身百千万工程，参与乡村振兴、捐资助学、扶危济困等公益事业，主动作为，展现新时代鼎商风采。会议听取和审议了鼎湖区工商联商会第8届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第9届执行委员会及其班子成员，审议相关事项，并为新当选的执行委员会领导班子颁发证书。广东省宏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少能：
3: 鼎湖新区这边的这个工业制造业啊， 会非常之完善，而且以后的前景也是非常好的。就是我们公司做这个智能摄像头这块，在未来的几年内呢，我们预见将来的这个智能摄像头的用途会更加越来越广泛。以后摄像头不光是用在安防，它可能在很多这个智慧农业啊，还有一些这个智能家居上面都会有更广泛的运用。我们公司呢就会加大研发投入，进一步增强我们的这个核心竞争力。
2: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呢件事噶。杨善跟住就讲：我哋并冇话故意扣留你哋嘅使者噃。你哋派嚟嘅使者啊，有时一次有三四千人嘅，咁啊难免有啲不良分子夹杂喺里边嘅，咁啊嚟到偷下嘢啊、抢下嘢啊、呃人啊，呢啲都有嘅。但系我哋太师，你系十分执法严明噶嘛，咁佢哋啲人犯咗法呢，就驚住返嚟會受處罰，所以就唔知走咗去邊度匿埋嘅啫。我哋絕對唔會扣留太師嘅使者嘅，啊！只封賞銀兩嘅事，我哋一啲都冇削減噃。只不過有時呢，佢啲人數呢，你哋報得唔係幾準，有多少虛報咁，所以就減少咗啫。并冇减少到几多噶，系嘛？太师，嗱，咁啊，请你谂下，我讲嘅说话有冇道理啊？呢、这个喺战场上嘅横冲直撞、无比英雄嘅征服者也先，居然俾一个手无搏鸡之力嘅秀才出身嘅大明使者彻底征服，佢系用智慧、勇气，用锋利嘅语言征服咗也先。佢不但词锋锐利，令到对方无言可对，佢又处处留有余地，俾对方落台阶，保留对方嘅面子，使佢输到心服口服。史书记载呢次谈话，杨善系滔滔不绝，也先来来去去只系讲咗两个字，好，对对。杨善就睇到呢场辩论呢结果圆满，佢就不失时机提出最重要嘅话题。佢话：太师，请你谂下，如果同大明作战啊，大家兵戎相见，咁就互有损失嘅啫，不如就将太上皇送返俾大明，以后大明年年封赏俾太师，咁岂不是对两国都有好处？太师而家呢就已经俾杨善彻底征服，睇嚟呢个重大嘅使命可以完成㗎啦。点知突然间太师望咗眼嗰份国书，问咗句：点解你哋国书上冇写住要接太上皇返去嘅？哎呀，呢、这个问题就认真考人啦！如果答唔到你就前功尽废咁样，你点解唔提出嚟接佢返去啊？咁啊变成我自作多情要送佢走啊！唉，咁呢次太上皇又是大难临头，这个问题真的好难答的。杨善就确实了不起，他不慌不忙地回答：哦，这个呢完全是为成全太师的名声啊，国书上是故意不写的，因为咁先讲明是太师自己作主做呢件事嘅。咁你諗下，如果国书上写明要求放太上皇返去，咁岂不是变成太师啊奉命行事？唉，呢个系我哋大明一片苦心为太师着想啊。哎呀，呢个回答啊简直系天衣无缝啊。史书记载，也先听到咁讲啊，十分高兴，十分高兴啊！何止高兴啊，佢简直系十分感动啊！哎呀，明朝为自己着想得咁周到，连面子都为自己谂埋安排好，好，好，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也先就决心，即刻放咗太上。

皇返去。好啦，可以顺利完成呢个任务啦。太上皇就可以返故国。一点知突然间一个大臣行出嚟，问咗句十分突然，但系十分实在、认真难答嘅问题噃。佢话：既然你哋想太上皇翻嚟，咁点解唔带赎金嚟啫？讲呢句说话嘅系也先手下众臣平章昂克。昂克呢、这个位高权重嘅人物，系一个十分聪明、头脑冷静嘅人嚟噶。佢提呢个问题，就系唔抵得也先白白放人，所以佢要为难杨善。杨善就望咗佢一眼，就讲咗一句堪称完美嘅答复：我哋呢本嚟系带咗钱嚟嘅，但系如果咁做，咁岂不是变得太师贪图财物见钱先放人？哎呀，好在好在，我哋冇带钱嚟啊！呢次就真正见识到太师嘅仁义。跟住佢望住也先，讲出咗呢一次出事最精彩嘅说话：太师不贪图财物，正是真正嘅男子汉大丈夫啊！一定会名垂青史，万世流传嘅。我哋嘅作者当年明月先生呢，佢就话每次睇到呢段历史啊，佢即刻开柜桶攞支笔出嚟写个福字啊。其实啊，前面嗰段啊，当佢讲到话我哋喺国书上故意唔提到位接太上皇返去，係为咗太师嘅面子，讲明嘅太师主动放人啦。哎呀，我睇到呢度啊，我写个书字啊，我认输啊。呢、这个杨善老先生啊，真係明朝第一好口才嘅高手，佢确确实实地继承咗春秋战国以嚟靠把口去游说天下嗰啲老前辈滔滔不绝口若悬河死都讲翻生吹牛拍马嘅优良传统。杨善就靠佢呢一番恭维嘅说话，讲到也先十分高兴，激动到企起身嚟表示：男子汉大丈夫一言九鼎，我即刻将太上皇送翻请。此书上仲特别记载住，也先高兴到行嚟行去，一连称赞咗几句：好，好啊，嘿呀，好好好，呢、这个真系一个奇迹啊！冇花到一分钱，冇割用一寸土地，杨善就将太上皇接翻翻嚟，将呢件不可能完成嘅任务就完成咗。不过杨善就并冇谂到呢，自己立咁大功，受封赏又冇几多嘢到啫噃，只系将个右都御史改咗做左都御史，就半级都唔够。照我话，杨善你应该满足啦，返嚟请客庆祝都啱啊！冇杀你头啊，算你认真好彩㗎啦。你将太上皇呢条顶心忏运得返嚟，皇帝啊顶心顶肺一夜都瞓唔着啊。好啦，咁而家讲返流落异乡嘅太上皇啊，朱祁镇知道也先应承放佢返去，十分高兴啊。嗰阵亦冇乜行李好執拾嘅呢，就等住起程喺呢。点知就喺呢个关键时刻，有个人出嚟拦咗，唔俾佢扯喎。好梦一场就几乎破碎。咁明朝呢曾经几次攻打牙喇㗎嘛。所以好多人对明朝有仇恨，
咁啊唔俾个皇帝走啊。

0: 啊，咁亦唔奇怪㗎噃。不过任何人都諗唔到，唔俾太上皇走个人係太上皇最好嘅朋友，係二国知己也仙嘅細佬白颜帖木儿啊。呢位仁兄同太上皇感情非常深厚，佢最尊敬太上皇嘅。喂，点解会做出啲咁不近情理之事噶？唔係啊，佢一片好心，佢怕太上皇返去会受佢細佬欺负啊。佢諗住喺蒙古呢，有乜嘢事我可以帮到你，冇人敢蝦你，但係返到去呢，唉，你細佬欺负你，我就冇辦法帮你㗎啦。所以佢就一定要明朝应承俾太上皇返去恢复皇位，咁佢先放人。佢即刻搵佢大佬也先提出嚟，要连侍者都一起扣住佢，唔好俾佢返去住，等明朝应承咗先。也先呢就確实係一个守信用嘅人，佢认为男人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应承咗俾佢返去就等佢返去。也先就坚持放人。呢位正直单纯可爱嘅白颜帖木儿就真係俾佢估中啊。本来呢，人哋都话蒙古人呢係游牧民族，又冇乜文化嘅，成日骑马打仗，偏偏就俾呢位冇乜文化嘅武将一眼就睇穿。呢个饱读诗书嘅大明皇帝朱祁钰都为人，咁太上皇要翻车啦。也先为咗表示隆重，就带领全体部落嘅首领嚟到送行喎。咁宋军千里嘅众水一别，到咗分手嘅时候，嗰班首领就各自归家啦。白颜帖木儿就唔舍得走，一直陪住太上皇，足足行咗一日，去到野狐岭嗰度先至停落嚟。呢度唔能够再送啦，呢个地方距离居庸关好近㗎啦，已经系明朝管辖嘅地方。白颜帖木儿再上前就有做俘虏嘅危险㗎啦。冇辦法，白颜帖木儿只好跳落马，一手捉住太上皇坐嘅马车嗰匹马，望住自己老朋友，而家天南地北关山远隔，何日先至再相逢呢？佢望住太上皇放声大哭，一边喊一边讲：老朋友啊，老朋友，今日一别，何时先至再见面啊？你珍重啊！讲完飞身上马，调转码头飞奔而去。从此他们真是永无相见之日啊。几年之后，白颜帖木儿被他部下杀了。这两个是不同的民族，这两个民族充满偏见仇恨，互相敌视的。他们两个居然有咁深厚嘅真诚友谊，喺咁特殊嘅环境下结为生死之交，确实令人感动啊！呢、这个历尽千辛万苦嘅朱祁镇，终于翻到居庸关啦！守城嘅将领急忙出嚟迎接。这个将领对太上皇仲是非常尊敬， 但系佢觉得好奇怪喎、啊。太上皇翻嚟，点解京城唔派人嚟接？一啲动静都冇，呢度又冇举行任何欢迎嘅仪式嘅。中国系最讲究礼仪之邦啊嘛，有朋友嚟探都要出城迎接啦。咁何况呢个太上皇？喂，京城系咪发生咗啲乜嘢事啊？点解会咁噶？系唔系京城发生咗啲咩大事啊？系啊系啊，后事如何呢？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汇集热点新闻，传播最新资讯，召集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昨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同时召开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我市学习教育情况，并就建立长效机制作出部署安排。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不断书写肇庆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做好防灾减灾各项工作，全力保障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认真落实中央及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引向深入，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推动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成效。近日，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广东省青年联合会、少先队广东省工作委员会联合发布2026年度全省团队组织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名单，肇庆市共有18个集体、17名个人获得表彰。昨日，四会市政经科企供需对接会在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四会校区举行，省级科技金融机构代表与四会近100家科创及制造业企业面对面洽谈，探索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的发展新路径。本次活动累计达成融资合作意向26项，授信金额10.6亿元，促成2项技术对接，为当地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动能。近日，重点企业专题人才沙龙在粤港澳大湾区肇庆人才港举办，活动创新采用政策宣讲加经验交流加康养体验多元模式，为全市重点企业人力资源从业者搭建高效交流赋能平台。广东省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激战正酣，赛场上我市运动员自强不息，敢打敢拼，充分展现了扎实的训练功底与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截至昨日上午，肇庆代表团在自行车、铁人三项、乒乓球、盲人柔道、羽毛球、田径、游泳等项目比赛中奋勇拼搏，共夺得14枚金牌、8枚银牌、11枚铜牌，取得阶段性优异成绩。近日，市医保局端州分局联合端州区市场监管局、端州区城管局等有关单位组成联合检查组，对辖区内多家定点零售药店开展专项检查。据悉，端州将持续加大医保基金监管力度，进一步压实定点医药机构主体责任，联合公安、卫健、市场监管等部门常态化开展执法检查，强化大数据筛查与线索核查处置，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的钱袋子。昨日，威泰集团肇庆数字化工厂盛大开业，肇庆高新区以此为契机，顺势举办美妆产业推介会。近日，肇庆海事组织执法人员前往封开县大峪口镇大峪口渡口，开展水上交通安全开学第一课主题宣讲活动。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近期，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查处账号4.9万余个。 昨日，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救援通道打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

0: 进入核心区，并开展深入救援工作。西藏日喀则市慈善总会发布公告，吉隆泥石流灾害救灾捐赠渠道开通。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国家气候中心介绍，厄尔尼诺将继续影响我国秋季气候，其中江南和西南地区东部降水明显偏多，发生极端降水事件的概率大。国家知识产权局消息，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办。9月中旬，由广东省委、省政府联合教育部主办的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恩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将在北京、上海、武汉同步启幕，并接续在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湖北等七个省市的55所重点高校全面铺开。国家气候中心昨日表示，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全球山地冰川呈加速消融态势。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10年以来，全球高山区冰崩事件呈增多趋势。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日18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已致1204人遇难，另有约4216人失联。北京时间2日凌晨，美军对伊朗多地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南部多地发生爆炸。据伊朗媒体报道，美军的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造成严重伤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一日表示，今年全球经济 3% 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高温天气下，游泳戏水成为市民孩子消暑休闲的热门选择。为有效防范溺水事故，压紧游泳经营场所安全主体责任，社会市民广旅体局加大监督检查频次，督促全市各游泳场馆落实日常安全管理，守牢水上安全关口。当前各大泳池、水上乐园游客激增，未成年人涉水安全风险随之上升。社会市民广旅体局切实揸好游泳场所防溺水工作，要求各场所绷紧安全呢根弦，细化延长各项管控措施，保障市民尤其是青少年游玩安全。在督促经营单位落实内部安全管理的基础上，社会市民广旅体局强化行业监管力量，围绕安全重点开展全覆盖不间断安全专项检查，层层搭建水上安全防护体系。接下来，社会市民广旅体局会持续保持严格监管力度，常态化开展游泳场所随机抽查、复查回访工作，对各类安全隐患严查到底，督促经营单位完成整改闭环。同时持续推送安全提示，联合学校、家庭、社会多方力量，共同搭建未成年人暑期防溺水安全屏障。近年来，社会市坚定不移推进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聚焦企业技术改造、增资扩产、提质增效、精准施策、精准赋能，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近期，广东新标智能家居有限公司一批高端智能生产装备正式投产启用，企业以智能化、数字化技术改造为核心揸手，稳步推进产能扩容、品质升级、赛道拓展，实现生产效能、产品品质、市场竞争力全方位提升，充分彰显四会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蓬勃活力，为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广东新标智能家居有限公司于2020年落户四会市，主营高端系统门窗、木板、墙板、衣柜、橱柜等全屋定制家居产品。2025年实现产值3

0: 点二三亿元，税收一千一百万元，产业发展底盘持续夯实。伴随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市场对高端铝材、精密玻璃等核心配套产品的需求持续攀升，立足产业发展风口，企业依托四会市企业技术改造、产业转型升级专项扶持政策，启动实施铝型材及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生产线智能化升级改造项目，通过引进智能挤压生产线、精密加工中心、智能数控冲床、智能拉弯机、液冷散热系统等一批行业先进智能装备，全面完成核心生产环节的智能化、数字化改造。依托智能化技改红利，接下来企业将结合整体矿产规划，有序新增自动化生产线，保持专业技术生产人才缺口，持续释放智能化产能优势，做大做强主导产业，同时持续优化市场布局，拓展工程销售渠道，深耕海外外贸市场，构建内外联动双向发力的多元化销售体系。一直以来，四会市坚持服务企业、服务产业发展导向，主动靠前纾困解难，精准落实技术改造补贴、产业培育等系列惠企政策，持续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为企业智能化升级、增资扩产、跨界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全部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1: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爱上九二九，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防网络诈骗，保障财产安全，全民協力反诈骗，天下无骗保平安。
1: 各位乡亲，近期我省部分地区出现鸡恐啃亚热疫情，危害人民群众健康，让我们来深度了解一下鸡恐啃亚热。一、认识鸡恐啃亚热。鸡恐啃亚热是由鸡恐啃亚热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传染病，通过衣纹，俗称花斑纹，叮咬传播，症状以发热、关节剧痛和皮疹为特征，名称源自非洲土语，意为弯棘之痛，形容患者因关节剧痛弯腰蜷缩的姿态。多数鸡恐啃亚热患者症状较轻，病程一至两周后可自行恢复，但少数人群可能出现并发症，如长期关节疼痛持续数月甚至数年，心肌炎、脑炎等，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所有年龄人群均易感，但新生儿、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可能出现更严重的并发症。二、怎么识别症状。鸡恐啃亚热患者的症状主要有三大特点：发热、皮疹和关节疼痛。一、发热一般会持续一至七天，伴有寒战、头痛、背痛、全身肌肉疼痛、恶心、呕吐等。二、皮疹多出现在发病后第二至五天，半数以上病例在躯干、四肢身侧、手掌和足底出现红色斑丘疹，数天后消退，可伴脱屑。三、关节疼痛主要类及手腕和踝趾等远端小关节，也可涉及膝和肩等大关节，腕关节受压引起剧烈疼痛是本病的重要特征，通常一至三周缓解，部分病例关节疼痛可持续数月。三、怎么预防。鸡恐啃亚热是通过衣纹传播，俗称花蚊子。衣纹依靠在各类小型积水容器中产卵繁殖，产生幼虫，没有积水就没有蚊虫滋生，没有蚊虫就没有鸡恐啃亚热的传播。预防鸡恐啃亚热主要的防控措施是清积水、灭蚊虫、防叮咬，如装纱窗、织蚊帐、长衣裤、驱蚊剂。一是清积水，重点排查房屋前后、花园、阳台、天台、水池、树洞、绿化带等地，及时清理废弃容器、花盆托盘、水养植物的容器、轮胎、杂物、塑料垃圾、竹筒等积水。二是灭蚊虫，居家发现有虫蚊时，可使用电蚊拍、灭蚊灯等物理措施灭蚊，科学合理使用市售有合格证号的家用卫生杀虫剂，如蚊香、气雾罐等化学方式灭蚊。三是防叮咬，家居门窗争取安装纱门纱窗，防止蚊虫进入室内，睡觉时使用蚊帐，有效隔绝蚊虫，外出时穿长袖衣裤或裸露皮肤喷涂有效驱蚊剂，减少暴露被叮咬风险。衣纹活动高峰一般在日出后两小时和日落前两小时，外出活动时尽量避开蚊虫活动高峰期，尽量减少在户外草丛等蚊子多的地方停留时间。四、怎么治疗。患者被衣纹叮咬后会传播给家人及邻居，为了家人和邻居健康，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疼痛、皮疹等症状，请及时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特别是如果您近期有鸡恐啃亚热流行地区旅居史，或者有明确的蚊虫叮咬史，可主动向接诊医生说明，这些信息对于医生及时准确地做出诊断至关重要。一旦确诊，应配合医院和社区要求做好防蚊隔离。治疗以退热、关节炎止痛、缓解皮疹瘙痒等对症治疗为主，不建议使用阿司匹林等非甾体抗炎药退热，儿童避免使用水杨酸类药物退热。
0: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0: 3点整
1: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赵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3: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4: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5: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6: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2: 爱赵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赵庆，我们一起加油。
7: 各位乡亲，近期我省部分地区出现惊恐肯亚热疫情，危害人民群众健康，等我们来深度了解一下惊恐肯亚热。一、认识惊恐肯亚热。惊恐肯亚热是由惊恐肯亚热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传染病，通过衣蚊俗称花斑蚊叮咬传播，症状以发炎、关节剧痛和皮疹为特征，名称源自非洲土语，意为弯脊之痛，形容患者因关节剧痛弯腰卷缩的姿态。多数惊恐肯亚热患者症状较轻，病情一到两周后可自行恢复，但少数人群可能出现并发症，如长期关节疼痛持续数月甚至数年，心肌炎、脑炎等，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所有年龄人群均易感，但新生儿、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可能出现更严重的并发症。二、怎样识别症状？惊恐肯亚热患者的症状主要有三大特点：发热、皮疹和关节疼痛。一、发热，一般会持续一至七日，伴有寒战、头痛、背痛、全身肌肉疼痛、恶心、呕吐等。二、皮疹多出现在发病后第二至五日，半数以上病例是躯干、四肢伸直、手掌和足底出现红色斑疣疹，数日后消退，可伴脱屑。三、关节疼痛主要累及手腕和腕趾等远端小关节，亦可涉及膝和肩等大关节，腕关节受压引起剧烈疼痛是本病的重要特征，通常一到三周缓解，部分病例关节疼痛可持续数月。三、点样预防？惊恐肯亚热是通过衣蚊传播，俗称花蚊子。衣蚊依靠一个类小型积水容器中产卵繁殖，产生幼虫，无积水就无蚊虫滋生，无蚊虫就无惊恐肯亚热的传播。预防惊恐肯亚热主要的防控措施是清积水、灭蚊虫、防叮咬、装纱窗、织蚊帐、长衫裤、驱蚊剂。一例清积水重点排查房屋前后、花园、阳台、天台、水池、树洞、绿化带等地，及时清理废弃容器、花盆托盘、水养植物的容器、轮胎、杂物、塑料垃圾、竹筒等积水。二是灭蚊虫，居家发现有成蚊时，可使用电蚊拍、灭蚊灯等物理措施灭蚊。科学合理使用市售有合格证号的家用卫生杀虫剂，如蚊香、气雾罐等化学方式灭蚊。三、防叮咬，家居门窗争取安装纱门纱窗，防止蚊虫进入室内。瞓觉时使用蚊帐，有效隔绝蚊虫。外出时着长袖衫裤，或裸露皮肤喷涂有效驱蚊剂，减少暴露被叮咬风险。衣蚊活动高峰一般在日出后两小时和日落前两小时，外出活动时尽量避开蚊虫活动高峰期，尽量减

0: 诊，应配合医院同社区要求，做好防蚊隔离。治疗以退热、关节炎止痛、缓解皮疹瘙痒等对症治疗为主，唔建议使用阿司匹林等非肢体抗炎药退热。儿童避免使用水杨酸类药物退热。
1: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2: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嘅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3: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2: 我听讲视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零到六岁，而且喺市内定点机构康复嘅残疾儿童咧，都能够申请救助嘅、哦。
3: 咁要点样申请呢？
2: 具体我都唔了解、哦。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0889。
3: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4: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3: 啊，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4: 哦，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嘅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噶啦。
3: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4: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哦。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县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嘅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噶啦。
3: 救助嘅标准系点样噶？
4: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嘅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嘅救助补贴。
3: 咁小朋友可以去边度进行非全日制嘅康复训练呢？
4: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喺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嘅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嘅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3: 哎，明白晒，多谢你。
4: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5: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6: 扫码成功。
7: 妈咪，那里有空位。
8: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7: 哦，我知道了。
8: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7: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8: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7: 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8: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9: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10: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 FM 92.9 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继续翻嚟嘅路上翻工，有我哋陪住你啊！今日一日落班啦，唔使翻工啦，嘻嘻佢啦吓，十三点又上翻嚟，好收听呢度系声音电台 FM 九二点九。你好啊，小弟常欢啊，喂，未加微信加微信 B O B B Y 零七五八，直播室里面有我，咁当然仲有个妹妹喺度，妹妹就冇出麦嘅，咁但妹妹同我哋 say hello 嘅，即系妹妹咧就要好擅长地躲起来藏起来咁样啊，哇，做乜咁大电流声？咦，等我要触碰一下咩树先吓，咁啊，当然啦，其他啲 friend 都系可以加加我微信，哇，突然间我要瞄唔到嗰个镜头位，诶、哎，喐喐先，即系。正常翻啦，好啊，咁啊，各位听我哋呢度啲声音音质可以嘛？即系我觉得应该还 OK 嘅吓，即系最怕佢话听身，因为啲音质麻麻地咁，突然间闪一闪 ，bling bling 咗一下，之后我发觉，喂、哎，好似有少少错综复杂。喂，叫大家嚟打卡噶，今日喺呢个星期小弟我去做主持嘅 last day 咁样啊，咁下星期咧会星期二、星期四嘅，咁所以大家去支持。咁啊，另外咧就琴日布置作业有任务嘅，咁啊有条片都出街啦，咁所以大家咧帮手支持啊，诶呢个好紧要嘅，咁啊做咩咧？就关注翻我哋呢个听见肇庆，系啦，即系听见肇庆里边咧就有琴日都发咗出去俾个群啦，同埋朋友圈啦，咁大家入去点个赞咧支持下，好有必要啦呢个，唔使问阿贵啦，未点赞嘅你哋。帮我点个赞先，点个赞嘅话咧可以再提啊，即系去推高啊，喺尾点赞啦，帮忙点个赞啊，即系唔好嫌我烦，用语音同大家讲，即系我应该系用语音同大家讲嘅，喺未点赞啊，未点心嘅朋友帮忙点个赞，点个心、啊，可以群策群力，鼎力支持，多谢晒先啦。加节目微信 B O B B Y 零七五八，无论你在何时，都可以加我微信倾偈。
1: 系啊，翻嚟最紧要人齐，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 O B B Y 零七五八，
2: 即系小弟我 D J 常欢嘅节目微信，
1: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
3: 喂喂，你呢？
1: 喂啊！
0: 全世界翻埋嚟啊！咁啊，微信里面咧有 friend 度打紧卡啦，都读大家留言先啊！咁 Happy 咖啡话我打卡收到啦，咁啊跟住咧就呢一个气状乜乜销售话我又打卡，诶收到啦。咁啊，咦呢、這个呢喂，嗰个咪你嚟噶？哦，即系上新妹妹，诶等我通过下先，我唔知边个打边个啊！即系妹妹呢样嘢。即系我又唔系好理解好多朋友咧，佢微信咧叫人哋加你或者叫咩名咧，但系冇名，我就个蝴蝶咁样 butterfly， 我哋好难揾佢噶嘛，系咪咋？最尾阳光话打卡老地方，喂你好啊，大佬辉打卡，大佬辉你好嘛，好久不见啊，真系开学之后潜水咁样啊。搬砖人话食饭打卡收到，呢、這个冲儿不如话腰鼓打卡嘅，多谢晒你哋啊，各位 friend 未打卡嘅快啲埋嚟打卡，打咗卡嘅可以继续同我哋 say hello， 咁开波之前。整就好嘢。我哋有人夫集团，我连分都够胆结。我觉得呢只真系正。我哋今日继续 free 啲，因为我冇开直播，亦都冇开视频直播。我哋都系 free 点下歌啊！想听咩歌留言俾我。

0: 老婆是我动力来源，家庭是我最强大的堡垒，奶奶是我家人，我叫外母做妈妈。
1: 咁都讲得出，咁冇嘢嘅。你都可以叫你未来奶奶或者你外母做阿妈，改口咪俾改口柴有利是攞嘅咪？你以为？

0: 如果啲人够胆死，到时喺你啲表哥表妹表弟啲婚礼上面播呢首歌，哇！你再冇听到呢首歌就会面青噶喎。
1: 够胆跑落去嘅，每一个都系英雄。
0: 系啊 ，respect 啊，咪咯！依家又话喂，好多好少人结婚啊，结婚又好少人生仔啊，咁样。其实呢个婚姻呢样嘢，我哋中国传统必须要开心。人生大事莫过于小灯科小啰嗦，系咪？结婚有冇惊啊？得噶啦，淡定啊！啊，即系最紧要开心啲啊！啱先听我呢首《龙虎 featuring 张继聪》，我都 friend 问我首歌叫咩名，佢首歌叫《我连婚都够胆结》，人夫集团啊，有龙虎 featuring 张继聪啊，记得啦喎。

阿志就讲，我喺月光桥底等红绿灯啊，呢、這个 moment 应该过咗啦，系嘛？月光桥底，唉 ，lift 过咗啦，啊，好啦，呢、這、一个娟儿就讲，佢话啱先首歌好笑啊，话听你张继聪啊，我要点翻首佢老婆阿 K 谢安琪嘅年度之歌，我谂呢一首我连分都够胆结都可以成为年度之歌啊！又系好笑嘅，而家做音乐都系咁，我哗众取宠啊，揾啲好笑嘅题材，烟火气啲啊！以前听歌是为了学会艺术审美，现在听歌我都更多的是放松自己。

即系我哋成日讲年度之歌有几多只，咁譬如话金曲金奖、至尊金曲等等等等。过后咧，过后系几多冇人记得，但系至少你记得嗰个年份里边嗰只歌承载咗你好多回忆嘅，系咪啊，妹妹？妹妹，你有冇你人生当中嘅至尊金曲噶？有啊，下星期话俾我哋听，而家唔俾你讲。佢喺度好 enjoy 咁样摇紧个头，你有冇听过呢只歌啊？佢冇听过。

0: 沿途之歌听过会有 KJ 安琪，咁啊有 fellow 打卡噶啦，咁啊见到咧就清静又话喂我喺图书馆打卡 ，library 啊，即系拉乜嘢最讲文化咧就是、library， 点解系图书馆咪 library 吓 ？OK， 阿伦都话啦我喺永安打卡，喂你话伦，文凤姐又话啦打卡，点解文凤你喺边度？喂单声好喎真系啊，好继续操啲上个兔仔话打卡支持你 support 你啊撑你欢啊多谢晒，咁啊继续咧就呢一个话唔好读我名。欢，你成日都喺度咪问人哋嘅实习妹妹，咁实习妹妹几时会出咪咧？实习妹妹几时会露脸咧？嗱，下星期啦，即系呢个星期佢会喺度 hea 啊，熟悉下感觉啊，佢 hea 霸嚟嘅，即系佢戴晒耳机翻嚟打机嘅，佢嚟黐 WiFi 黐冷气嘅啫，大家明啦吓，即系呢个妹妹，但系粤语系 OK 嘅，今次呢个妹妹粤语系 OK 嘅，即系有别于以往嘅各位妹妹啊。
1: 最紧要人齐，
2: 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 0758，
3: 即系小弟我 DJ 常欢嘅节目微信，
2: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就鸡。喂喂，你咧？
1: 喂啊，爸爸嚟！
0: 继续全世界翻埋嚟，加我节目微信可以互动倾偈噶。咁当然你想听咩歌咧，记住啦 ，bobby 0758嘅，快加微信啦。好啦，呢个士多啤梨苹果橙啊，讲啊，佢话哦可以点歌啊，咁我又点首歌咧吓？佢话帮我点翻首咧《明天你好》，有冇咁嘅牛奶咖啡系咪啊？佢话咧，我要将呢一首歌送俾我要翻小学嘅呢一个表弟嘅仔听。我吓你表弟嘅仔，好嘅，即系点啊？同佢讲开学啦。明天你好系嘛？即系要有呢啲 feel 同埋仪式感。佢咁细个唔一定听嘅，直接啲啦。买本练习册俾佢，买俾佢，唔好谂。佢会记你一辈子，多得你唔少啊！真系。
4: 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
0: 阿宇哥话工作中，喺边度工作？宇哥。靓女兄啊，发红包啊，好嘢喎，靓女兄。

0: 咩叫勇敢呢？勇敢就是你不怕跌低，就是你跌低之后你可以站起来。勇敢就是你不怕面对每一次你未知的风浪。风浪越大雨越贵嘛，是吧？怕什么？
1: 当我朝着反方向走去，
0: 阿宇哥话我喺大湾杨梅隧道啊，辛苦你啊，宇哥，搵多啲，工作顺利，注意安全。小汉人生话：，我喺文捷广场打个卡先。喂，你好啊，兄弟。

0: 哇！真系呢一首歌都颇系经典。点解实习生妹妹有冇听过呢只歌啊？
1: 居然有啊！
0: 只歌可能分分钟大过你，系真噶。我觉得只歌可能真系同你年纪应该相仿，我觉得。

0: 嗱，真系唔系呃你，差唔多啦。佢只歌系2011年7月11日，佢细你几年嘅啫，系咪啊？2011年嘅歌，呢只歌细妹妹几年嘅啫，所以话咩青春呢样嘢真系。总会在你身边偷偷带走了你的时光，但是是这样的啦，哎呀，所以珍惜眼前啊。很多朋友在留言跟我聊天的，这个阿伦就说了，我在顺德打卡，你好，顺德吃个红星煲仔饭，再加个双皮奶先啦，顺德有东西吃，好吃的，正所谓厨出奉承，顺德的大佬记住的正啊，慢慢浸佢。慢慢食佢啊，有 feel 啊呢样嘢。好啦，呢、這个君豪个 friend 讲，妹妹几时出声噶？妹妹几时会露脸啊？下星期啦，佢已经摩拳擦掌准备好啦。今期呢个妹妹文说都多才又多艺，佢讲系咁讲啫。咁但系咧，我觉得佢好醒目嘅，因为佢醒目一样嘢就系佢 hea 霸，佢好识嘅偷懒嘅。你认唔认啊？系啦，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到时留意一下，睇下佢啲工价系点。咁当然啦，大家可以先加我微信先。
1: 翻嚟最紧要人齐，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0758，
2: 即系小弟我 DJ 常夫嘅节目微信，
1: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喂，你咧？
0: 嗱，大家想点歌咧，可以私信留言俾我，我系客户嘅声音啊，转头翻嚟再同你倾偈，冇人开转头机。
3: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4: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违

0: 肇庆的封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三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1: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2: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的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3: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呢，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2: 我听讲视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0到6岁。而且在市内定点机构康复的残疾儿童都能够申请救助的。
3: 那要怎样申请呢？
2: 具体我都不了解，我将残联电话给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是22808889。
3: 好的，真是麻烦你了。
4: 你好，这里是肇庆市残联。
3: 你好，我是一位孤独症儿童的家长，请问怎样去申请那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4: 如果你的小朋友是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的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的了。
3: 那需不需要提供什么证明啊？
4: 申请的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如果你的小朋友还小，暂时没有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院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的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的了。
3: 救助的标准是怎样的？
4: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的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的救助补贴。
3: 那小朋友可以去哪里进行非全日制的康复训练呢？
4: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那到时你的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了。
3: 哎，明白晒，多谢你。
4: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5: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6: 扫码成功。
7: 妈咪，那里有空位。
8: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7: 哦，我知道了。
8: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7: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8: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7: 嘿嘿，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8: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9: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10: 各位乡亲，近期我省部分地区出现惊恐肯亚热疫情，危害人民群众健康。等我哋嚟深度了解一下惊恐肯亚热。一、认识惊恐肯亚热。惊恐肯亚热 是由基孔肯亚热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传染病，通过伊蚊俗称花巴蚊叮咬传播，症状以发炎、关节剧痛和皮疹为特征，名称源自非洲土语，意为弯脊之痛，形容患者因关节剧痛弯腰卷缩的姿态。多数基孔肯亚热患者症状较轻，病情一到两周后可自行恢复，但少数人群可能出现并发症，如长期关节疼痛、持续数月甚至数年、心肌炎、脑炎等，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所有年龄人群均易感，但新生儿、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可能出现更严重的并发症。二、怎样识别症状？基孔肯亚热患者的症状主要有三大特点：发热、皮疹和关节疼痛。一、发热，一般会持续一至七日，伴有寒战、头痛、背痛、全身肌肉疼痛、恶心、呕吐等。二、皮疹，多出现在发病后第二至五日，半数以上病例是躯干、四肢伸直、手掌和足底出现红色斑疣疹，数日后消退，可伴脱屑。三、关节疼痛，主要累及手腕和腕子等远端小关节，亦可涉及膝和肩等大关节，腕关节受压引起剧烈疼痛是本病的重要特征，通常一到三周缓解，部分病例关节疼痛可持续数月。三、怎样预防？基孔肯亚热是通过伊蚊传播，俗称花蚊子。伊蚊依靠一个类小型积水容器中产卵繁殖，产生幼虫，冇积水就冇蚊虫滋生，冇蚊虫就冇基孔肯亚热的传播。预防基孔肯亚热主要的防控措施是清积水、滅蚊虫、防叮咬、装纱窗、滋蚊帐、长衫裤、驱蚊剂。一例清积水，重点排查房屋前后、花园、阳台、天台、水池、树洞、绿化带等地，及时清理废弃容器、花盆托盘、水养植物的容器、轮胎、杂物、塑料垃圾、竹筒等积水。二、是滅蚊虫，居家发现有成蚊时，可使用电蚊拍、滅蚊灯等物理措施滅蚊。科学合理使用市售有合格证号的家用卫生杀虫剂，如蚊香、气雾罐等化学方式滅蚊。三、防叮咬，家居门窗争取安装纱门纱窗，防止蚊虫进入室内，睡觉时使用蚊帐，有效隔绝蚊虫，外出时着长袖衫裤或裸露皮肤喷涂有效驱蚊剂，减少暴露被叮咬风险。伊蚊活动高峰一般在日出后两小时和日落前两小时，外出活动时尽量避开蚊虫活动高峰期，尽量减少在户外草丛等蚊多的地方停留时间。四、怎样治疗？患者被伊蚊叮咬后会传播给家人及邻居，为了家人和邻居健康，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疼痛、皮疹等症状，请及时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特别是如果你近期有基孔肯亚热流行地区旅居史，或者有明确的蚊虫叮咬史，可主动向接诊医生讲明。这些信息对于医生及时准确地作出诊断至关重要，一旦确诊应配合医院和社区要求做好防蚊隔离，治疗以退热、关节炎止痛、缓解皮疹瘙痒等对症治疗为主，不建议使用阿司匹林等非肢体抗炎药退热，儿童避免使用水杨酸类药物退热。
6: 城市的各种声音，城市的各种声音随处一出，而谱写属于每一天的不同。承认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奏不停，资讯不断。

工，喂，你要醒啦，我觉得就已经13:41啦。你翻工翻学嘅路上，如果又啱起床嘅话，喂，你好啊！呢度系四电台 FM 92.9综合广播，小弟常欢系星期二、星期四嘅都喺度嘅。咁但系呢个星期咧，我系星期一、星期二、星期四都喺度，但下星期咧就系星期二、星期四啦。哇，好似押韵咁样啊！总之就 Tuesday 同 Thursday double T 啊，我呢个 double T 我都喺度嘅。

好，继续到大家啲微信留言先啊。咁啊，呢个咩？哦，我做紧汽车保养啊。咁啊，阿迪啊，喂，你好啊，阿迪。好啊，铁男有讲啊，佢话：哎，醒啦，翻工啦，揸车啦，咁又 OK， 冇问题，翻工。好啦，呢一个叫做咩大力波板糖啊。佢新加你嘅微信啊，帮我点翻首 Ronaldo 暴龙哥嘅《闭目入神》啦。最近入坑呢首歌好正啊。就係隻歌狗歌嚟㗎喇。不過最近呢就林家謙某個 concert 裏面呢就 featuring 咗鄭中基。冇對比冇傷害。

闭目入神，即系 Ronald 把声就，你无论什么时候听，你都觉得咁冇 feel。好啦，继续嚟咧就心开鱼又讲，佢话你讲得郑中基嘅话啊，当然无赖啦。咁但系咧今日咧，我就想听一首郑伊健嘅《感激我遇见》。点解咧？因为今日系我同我老婆结婚三周年啊。佢话想当年，冇提，帮我播啦。我点解系想当年？然之后你留个言俾我冇提咧？好啊，咁啊，都祝啊阁下你同心爱同你啊太太啊百年好合，永结同心啊，早生几多个啦，已经系嘛，有冇一个定两个定三个四个啊，生多啲啦，心想好事成，我觉得呢个最紧要嘅。好啦，正嘢嚟嘅，即系呢啲咁 old school 嘅金曲，哇喺做剧场版，你听听啦，林珊珊啊。

0: 也热恋。
1: 认识你嗰年系中一，你俾我感觉系一个文化符号。唔知点解见亲文化符号，我就谂起你。到咗中二，冇一个男同学好似你咁中意偷偷望我。有次我错手攞咗你饮过嗰杯嘢嚟饮，大家笑我饮咗你口水尾，一世听你话。以后我故意同你顶嘴，系故意噶。我做乜要听你话？

中午毕业了，你无端端问我有没有幻想过将来，幻想里面见不见到你，我好快地答没有。你的样子立即变成一个失望的问话符。

0: 年嘅旧同学聚会，你令我眼前一亮，冇谂过一个傻瓜嘅你变成今日呢个样。佢哋话你仲未有女朋友，我点会信呢？嗰晚我发现咗个秘密，你偷偷将我饮嗰杯吞，同你嗰杯换咗嚟饮。我个嘴冇笑，我只系用我嘅心嚟笑。
1: 即以前咧好兴呢啲咁样剧场版嘅，即系有把男声啲女声，就 featuring 翻一只咁样嘅好听嘅歌。你妹妹中唔中意呢啲咁嘅版本歌？系啦，妹妹话好少听，然之后佢个样系一脸无辜吓。

0: 放来这段缘，这段缘不知怎去讲。
1: 听我有郑伊健啦 ，featuring 佢嘅前经纪人林珊珊啊，即系我觉得呢一个系好代表作嘅一个剧场版，经典到冇得再经典，系咪真系讲笑？你真系以为啊？好，快啲翻嚟继续加我微信 bobby0758。另外咧，大家可以移步入嚟小弟嘅视频号嘅，可以搜索常欢 Bobby， 京城嘅常欢乐嘅欢 bobby 常欢 Bobby 入嚟可以关注我啦。咁另外咧亦都系关注下呢个听见肇庆，亦都系我哋肇庆电台 FM929嘅一个官方嘅呢一个视频号。大家都可以关注下里面有啲片，小弟都发啲片喺嗰度嘅，咁讲下啲成语啊呢啲嘢嘅，大家都可以入去点下赞啦，点下 like 啦，吓多多支持啊最好啦。咁啊，当然你都可以记住。
2: 翻嚟最紧要人齐，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0758，
3: 即系小弟我 DJ 常欢嘅节目微信，
2: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喂，你咧？
1: 喂啊！阿卓成又话啦，喂，欢哥播点一首《为时未晚》啦，咁样啊，《为时未晚》我记得前日你咩，琴日你自己播过，不如你咪听我呢个版本，因为当时《为时未晚》嘅歌啊，或者小弟我 featuring 啊 Yellow City， 咁其实仲有一个版本系 Yellow City 自己 solo 嘅，你有冇听过？嗱，送俾你听嘅《为时未晚》single solo 版，即系冇 rap， 顺畅。有 feel 㗎。

真係正呀，即係唔同個 feel 啦，有 rap 同冇 rap 係咪先，睇你嘅味道你覺得嘩 ok 喎，無論你面對任何困難任何事情你都要努力加油，唔好妥協，一定會更好嘅。啱先聽過會有為時未晚，跟住呢一首歌我點俾全世界聽，唔知點解我覺得呢隻歌好 match。我哋有911，係就我哋報到台灣省嘅閩南話說唱《痴情男子漢》。

即係有時你聽翻啲閩南話，硬係有啲好特別嘅 feel 嘅。更何況啲閩南話 pop 嘅説唱 rap pop rap， 我哋有九一一，是不是？是不是？就說一個很痴情的男生對一個女生的愛。

0: 翻工啊，路上有我呢把声同埋我哋啲好音乐陪住你。收听呢度系上音电台 FM92.9 综合广播，无论何时何地都好，都要 keep 住一份好心情。同埋仲有一样嘢，发觉喂，秋天好似嚟咗。秋天同住呢个台风嘅少少冷空气，有啲秋意浓嘅感觉啦，系嘛？喂，妈，我系戴健。
1: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2: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3: 新闻传播最新资讯，肇庆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昨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同时召开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我市学习教育情况，并就建立长效机制做出部署安排。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不断书写肇庆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做好防灾减灾各项工作，全力保障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认真落实中央及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引向深入，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推动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成效。近日，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广东省青年联合会、少先队广东省工作委员会联合发布2026年度全省团队组织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名单，肇庆市共有18个集体、17名个人获得表彰。昨日，四会市政经科企供需对接会在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四会校区举行，省级科技金融机构代表与四会近100家科创及制造业企业面对面洽谈，探索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的发展新路径。本次活动累计达成融资合作意向26项，授信金额10.6亿元，促成2项技术对接，为当地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动能。近日，重点企业专题人才沙龙在粤港澳大湾区肇庆人才港举办，活动创新采用政策宣讲加经验交流加康养体验多元模式，为全市重点企业人力资源从业者搭建高效交流赋能平台。广东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激战正酣，赛场上我市运动员自强不息，敢打敢拼，充分展现了扎实的训练功底与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截至昨日上午，肇庆代表团在自行车、铁人三项、乒乓球、盲人柔道、羽毛球、田径、游泳等项目比赛中奋勇拼搏，共夺得14枚金牌、8枚银牌、11枚铜牌，取得阶段性优异成绩。近日，市医保局端州分局联合端州区市场监管局、端州区城管局等有关单位组成联合检查组，对辖区内多家定点零售药店开展专项检查。据悉，端州将持续加大医保基金监管力度，进一步压实定点医药机构主体责任，联合公安、卫健、市场监管等部门常态化开展执法检查，强化大数据筛查与线索核查处置，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的钱袋子。昨日， 威泰集团肇庆数字化工厂盛大开业，肇庆高新区以此为契机，顺势举办美妆产业推介会。近日，肇庆海事组织执法人员前往封开县大峪口镇大峪口渡口，开展水上交通安全开学第一课主题宣讲活动。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近期，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查处账号4.9万余个。昨日，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救援通道打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并开展深入救援工作。西藏日喀则

征服咗雅仙，佢不但词锋锐利，令到对方无言可对，佢又处处留有余地，俾对方落台阶，保留对方嘅面子，使佢输到心服口服。史书记载，呢次谈话，杨仙系滔滔不绝，雅仙来来去去只系讲咗两个字，好，对对。杨仙就睇到呢场辩论呢结果圆满，佢就不失时机提出最重要嘅话题。佢话：太师，请你谂下，如果同大明作战啊，大家兵戎相见，咁就互有损失嘅啫。不如就将太上皇送翻俾大明，以后大明年年封赏俾太师，咁岂不是对两国都有好处？太师而家呢就已经俾杨善彻底征服，睇嚟呢个重大嘅使命可以完成㗎啦。点知突然间太师望咗眼嗰份国书，问咗句：点解你哋国书上冇写住要接太上皇返去嘅？哎呀，呢个问题就认真考人啦。如果答唔到你就前功尽废㗎嘛。你点解唔提出嚟接佢返去呀？今日变成我自作多情要送佢走啊。唉，咁呢次太上皇又是大难临头，呢个问题真係好难答㗎。杨仙就确实了不起呀。佢不慌不忙咁回答：哦，完全係为成全太师嘅名声啊。国书上係故意唔写㗎，因为咁先讲明係太师自己作主做呢件事㗎。咁你諗下，如果国书上写明要求放太上皇返去，咁岂不是变成太师啊奉命行事？唉，呢个系我哋大明一片苦心为太师着想啊！哎呀，这个回答啊，简直系天衣无缝啊！史书记载，雅仙听到咁讲啊，十分高兴，十分高兴啊！何止高兴啊？佢简直系十分感动啊！哎呀，明朝为自己着想得咁周到，连面子都为自己谂埋安排好，好好，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雅仙就决心即刻放咗太上皇翻去。好啦，可以顺利完成呢个任务啦，太上皇就可以翻故国。点知突然间一个大臣行出嚟，问咗句十分突然，但系十分实在、认真难答嘅问题噃。佢话：既然你哋想太上皇翻去，咁点解唔带赎金嚟啫？讲呢句说话嘅系雅仙手下众臣平章昂克。昂克这个位高权重嘅人物，是一个十分聪明、头脑冷静嘅人嚟噶。佢提呢个问题，就系唔抵得雅仙白白放人，所以佢要为难杨善。杨善就望咗佢一眼，就讲咗一句堪称完美嘅答复：我哋呢本嚟系带咗钱嚟嘅，但系如果咁做，咁岂不是变得太师贪图财物见钱先放人？哎呀，好在好在我哋冇带钱嚟啊！呢次就真正见识到太师嘅仁义。跟住佢望住雅仙，讲出咗呢一次出事最精彩嘅说话：太。

不贪图财物，正善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啊，一定会名垂青史，万世流传的。我们的作者当年明月先生呢，他就说每次睇到呢段历史啊，佢即刻开柜桶攞支笔出嚟写个福字啊。其实啊，前面嗰段啊，当佢讲到话我哋喺国书上故意唔提到位接太上皇翻去，系为咗太师嘅面子，讲明嘅太师主动放人啦。哎呀，我睇到呢度啊，我写个书字啊，我认输啊。呢、这个杨善老先生啊，真系明朝第一好口才嘅高手。佢确确实实地继承咗春秋战国以嚟靠把口去游说天下嗰啲老前辈滔滔不绝口若悬河死都讲翻生吹牛拍马嘅优良传统。杨善就靠佢呢一番恭维嘅说话，讲到也先十分高兴，激动到企起身嚟表示：男子汉大丈夫一言九鼎，我即刻将太上皇送翻请。此书上仲特别记载住，也先高兴到行嚟行去，一连称赞咗几句：好，好啊，哎呀，好好好，呢、这个。真是一个奇迹啊，冇花到一分钱，冇割用一寸土地，杨善就将太上皇接返返嚟，将呢件不可能完成嘅任务就完成咗。不过杨善就并冇諗到呢，自己立咁大功受封赏就冇几多嘢到啫噃，只係将个右都御史改咗做左都御史，就半级都唔够。照我话，杨善你应该满足啦，返嚟请客庆祝都啱啊，冇杀你头啊，算你认真好彩㗎啦。你将太上皇呢条顶心忏运得返嚟，皇帝啊顶心顶肺一夜都瞓唔着啊。好啦，咁而家讲返流落异乡嘅太上皇啊，朱祁镇知道也先应承放佢返去，十分高兴啊。嗰阵亦冇乜行李好執拾嘅呢，就等住起程喺呢。点知就喺呢个关键时刻，有个人出嚟拦咗，唔俾佢扯喎，好梦一场就几乎破碎。咁明朝呢曾经几次攻打瓦剌㗎嘛。所以好多人对明朝有仇恨，咁唔俾个皇帝走啊，咁亦唔奇怪㗎喎。不过任何人都諗唔到唔俾太上皇走个人係太上皇最好嘅朋友，係异国知己。也先嘅细佬白颜帖木儿啊，呢位仁兄同太上皇感情非常深厚，佢最尊敬太上皇嘅。喂，点解会做出啲咁不近情理之事噶？唔系啊，唔系啊，佢一片好心，佢怕太上皇翻去会受佢细佬欺负啊，佢谂住。喺蒙古呢有乜嘢事我可以帮到你，冇人敢虾你，但係返到去呢，唉，你細佬欺负你，我就冇辦法帮你㗎啦。所以佢就一定要明朝应承俾太上皇返去恢复皇位，咁佢先放人。佢即刻搵佢大佬也先提出嚟，要连侍者都一起扣住佢，唔好俾佢返去住，等明朝应承咗先。也先呢就確實係一个守信用嘅人，佢认为男人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应承咗俾佢返去就等佢返去。也先就坚持放人。

0: 呢位正直单纯可爱嘅白颜帖木儿，真系俾佢估中啊！本嚟呢，人哋都话蒙古人呢系游牧民族，又冇乜文化嘅，成日骑马打仗，偏偏就俾呢位冇乜文化嘅武将一眼就睇穿。呢、这个饱读诗书嘅大明皇帝朱祁钰都为人，咁太上皇要翻车啦。也先为咗表示隆重，就带领全体部落嘅首领嚟到送行嘛。咁宋军千里嘅众水一别，到咗分手嘅时候，嗰班首领就各自归家啦。白颜帖木儿就唔舍得走，一直陪住太上皇，足足行咗一日，去到野狐岭嗰度先至停落嚟。呢度唔能够再送啦，呢、这个地方距离居庸关好近噶啦，已经系明朝管辖嘅地方。白颜帖木儿再上前，就有做俘虏嘅危险噶啦。冇办法，白颜帖木儿只好跳落马，一手捉住太上皇坐嘅马车嗰匹马，望住自己老朋友，而家天南地北，关山远隔，何日先至再相逢呢？佢望住太上皇，放声大哭，一边喊一边讲：老朋友啊，老朋友，今日一别，何时先至再见面啊？你珍重珍重啊！讲完，飞身上马，调转马头飞奔而去。从此，他们真是永无相见之日啊。几年之后，白颜帖木儿被他部下杀了。这两个是不同的民族，这两个民族充满偏见仇恨，互相敌视的。他们两个居然有这么深厚的真诚友谊，在这么特殊的环境下结为生死之交，确实令人感动啊。这个历尽千辛万苦的朱祁镇终于回到居庸关了，守城的将领急忙出来迎接。这个将领对太上皇还是非常尊敬，但是他觉得很奇怪，太上皇回来，为什么京城不派人来接，一点动静都没有，这里又没有举行任何欢迎的仪式的？中国是最讲究礼仪之邦的嘛，有朋友来探都要出城迎接啦，那何况这个太上皇？喂，京城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啊？点解会咁噶？系唔系京城发生咗啲咩大事啊？系啊系啊，后事如何呢？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高温天气下，游泳戏水成为市民孩子消暑休闲的热门选择。为有效防范溺水事故，压紧游泳经营场所安全主体责任，四会市民广旅体局加大监督检查频次，督促全市各游泳场馆落实日常安全管理，守牢水上安全关口。当前各大泳池、水上乐园游客激增，未成年人涉水安全风险随之上升。四会市民广旅体局切实揸好游泳场所防溺水工作，要求各场所绷紧安全呢根弦，细化延长各项管控措施，保障市民尤其是青少年游玩安全。在督促经营单位落实内部安全管理的基础上，四会市民广旅体局强化行业监管力量，围绕安全重点开展全覆盖不间断安全专项检查，层层搭建水上安全防护体系。接下来，四会市民广旅体局会持续保持严格监管力度，常态化开展游泳场所随机抽查、复查回访工作，对各类安全隐患严查到底，督促经营单位完成整改闭环。同时持续推送安全提示，联合学校、家庭、社会多方力量，共同搭建未成年人暑期防溺水安全屏障。近年来，四会市坚定不移推进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聚焦企业技术改造、增资扩产、提质增效、精准施策、精准赋能，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近期，广东新标智能家居有限公司一批高端智能生产装备正式投产启用，企业以智能化、数字化技术改造为核心揸手，稳步推进产能扩容、品质升级、赛道拓展，实现生产效能、产品品质、市场竞争力全方位提升，充分彰显四会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蓬勃活力，为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广东新标智能家居有限公司于2020年落户四会市，主营高端系统门窗、木板、墙板、衣柜、橱柜等全屋定制家居产品。2025年实现产值3.23亿元，税收1100万元，产业发展底盘持续夯实。伴随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市场对高端铝材、精密玻璃等核心配套产品的需求持续攀升，立足产业发展风口，企业依托四会市企业技术改造、产业转型升级专项扶持政策，启动实施铝型材及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生产线智能化升级改造项目，通过引进智能挤压生产线、精密加工中心、智能数控冲床、智能拉弯机、液冷散热系统等一批行业先进智能装备，全面完成核心生产环节的智能化、数字化改造。依托智能化技改红利，接下来企业将结合整体扩产规划，有序新增自动化生产线，保持专业技术、生产人才缺口，持续释放智能化产能优势，做大做强主导产业，同时持续优化市场布局，拓展工程销售渠道，深耕海外外贸市场，构建内外联动、双向发力的多元化销售体系。一直以来，四会市坚持服务企业、服务产业发展导向，主动靠前纾困解难，精准落实技术改造补贴、产业培育等系列惠企政策，持续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为企业智能化升级、增资扩产、跨界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全部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3: 各位乡亲，近期我省部分地区出现惊恐肯亚热疫情，危害人民群众健康，等我哋嚟深度了解一下基孔肯亚热。一、认识基孔肯亚热。基孔肯亚热系由基孔肯亚热病毒引起嘅一种急性传染病，通过伊蚊（俗称花斑蚊）叮咬传播，症状以发炎、关节剧痛同皮疹为特征。名称源自非洲土语，意为弯脊之痛，形容患者因关节剧痛弯腰卷缩嘅姿态。多数基孔肯亚热患者症状较轻，病情一到两周后可自行恢复，但少数人群可能出现并发症，如长期关节疼痛，持续数月甚至数年， 心肌炎、脑炎等，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所有年龄人群均易感，但新生儿、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可能出现更严重的并发症。二、点样识别症状？肌孔肯瓦热患者的症状主要有三大特点：发热、皮疹和关节疼痛。一、发热，一般会持续一至七日，伴有寒战、头痛、背痛、全身肌肉疼痛、恶心、呕吐等。二、皮疹，多出现在发病后第二至五日，半数以上病例是躯干、四肢伸侧、手掌和足底出现红色斑疣疹，数日后消退，可伴脱屑。三、关节疼痛，主要累及手腕和腕趾等远端小关节，亦可涉及膝和肩等大关节。腕关节受压引起剧烈疼痛是本病的重要特征，通常一到三周缓解，部分病例关节疼痛可持续数月。三、点样预防？肌孔肯瓦热是通过衣蚊传播，俗称花蚊子。衣蚊依靠一个类小型积水容器中产卵繁殖，产生幼虫。无积水就无蚊虫滋生，无蚊虫就无肌孔肯瓦热的传播。预防肌孔肯瓦热主要的防控措施是清积水、灭蚊虫、防叮咬、装纱窗、滋蚊帐、长衫裤、驱蚊剂。一是清积水，重点排查房屋前后、花园、阳台、天台、水池、树洞、绿化带等地，及时清理废弃容器、花盆托盘、水养植物的容器、轮胎、杂物、塑料垃圾、竹筒等积水。二是灭蚊虫，居家发现有成蚊时，可使用电蚊拍、灭蚊灯等物理措施灭蚊。科学合理使用市售有合格证号的家用卫生杀虫剂，如蚊香、气雾罐等化学方式灭蚊。三、防叮咬，家居门窗争取安装纱门纱窗，防止蚊虫进入室内。睡觉时使用蚊帐，有效隔绝蚊虫。外出时着长袖衫裤，或裸露皮肤喷涂有效驱蚊剂，减少暴露被叮咬风险。

0: 活动高峰一般喺日出后两小时同日落前两小时。外出活动时，尽量避开蚊虫活动高峰期，尽量减少喺户外草丛等蚊多嘅地方停留时间。四、点样治疗？患者被伊蚊叮咬后，会传播俾家人及邻居。为咗家人同邻居健康，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疼痛、皮疹等症状，请及时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特别系如果你近期有饥恐肯亚热流行地区旅居史，或者有明确嘅蚊虫叮咬史，可主动向接诊医生讲明。呢啲信息对于医生及时准确咁作出诊断至关重要。一旦确诊，应配合医院同社区要求，做好防蚊隔离。治疗以退热、关节炎止痛、缓解皮疹瘙痒等对症治疗为主，唔建议使用阿司匹林等非肢体抗炎药退热。儿童避免使用水杨酸类药物退热。
1: 无论去边 ，FM 九二点九都系你夏日出行嘅满分 BGM。肇庆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美好生活。

呢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去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谨防网络诈骗，保障财产安全，全民協力反诈骗，天下无骗保平安。
3: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喺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近日，德庆县申报的德庆肉桂系列五项数据知识产权项目成功通过广东省数据知识产权登记审核，正式获颁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证书。这是德庆县在农业数据知识产权领域取得的又一重要突破，标志着德庆特色农业产业数字化转型迈出坚实步伐。数据知识产权是指对依法收集、加工形成的具有实用价值和治理成果属性的数据集合，通过法律手段予以保护的权利。其核心是对数据资源的合法控制与开发利用权益的确认，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知识产权形式。近年来，德庆县市场监管局紧扣县域特色产业发展需求，深入开展数据知识产权工作，通过一系列扎实举措，为特色农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撑。下一步，县市场监管局将持续探索数据知识产权助农新路径，鼓励企业参与数据创新应用，为德庆县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创新支撑。德庆台记者报道。近年来，德庆县以百千万工程为引领，聚焦群众出行需求，大力推进城乡路网升级改造，一批民生道路工程相继完工。

0: 落地，有序推进，持续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以畅通交通、赋能民生改善与县域高质量发展。康城大道更新提升、解放路改造两大重点项目列入2026年德庆县实践民生实事，目前已全部提前完工，圆满完成民生建设目标。而路网升级的步伐并未停歇，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提速，西湾片区道路升级改造工程正在火热施工中，现场施工有序高效，预计年底可顺利竣工。同时，县道网等级提升、农村公路危桥改造等民生工程有序推进，不断健全完善全域城乡路网体系。作为广东省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县，近三年来，德庆县深耕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累计落地32个市政项目，新建改造市政道路超45公里，沥青路面覆盖率大幅提升。道路的迭代升级不仅优化了出行环境，完善了城市功能，更有效提升了县域承载能力与发展能级。下一步，德庆县将持续推进市政设施更新提升，抓实民生实事项目，让通畅路网成为便民惠民、激活城市活力、助力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的幸福通道。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高新区牵手肇庆市口腔医院医联体口腔专科门诊正式揭牌启用；第12届情系学子爱心助学活动顺利开展，10名侨界学子获资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9月2日，肇庆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肇庆市口腔医院与肇庆高新区社区卫生与计生服务中心共建的紧密型医联体口腔专科门诊正式揭牌启用。此举标志着肇庆高新区居民在家门口即可享受到优质的诊疗服务，有效弥补了辖区口腔专科服务的短板，为构建群众便捷可及的15分钟健康服务圈迈出了坚实一步。肇庆高新区相关领导出席仪式，并为医联体口腔专科门诊揭牌。此次开设的口腔门诊，为集口腔预防、诊疗、修复、美学服务为一体的现代化专科口腔医疗机构，划分独立诊疗室、种植治疗室、放射检查室、口腔器械处理区、候诊区等功能区域，并配置有 CBCT、 数字化口内扫描仪、超声骨刀、根管显微镜等数字化诊疗设备，支撑数字化口腔诊疗工作开展。由肇庆市口腔医院组建专业医师团队，业务覆盖口腔种植、口腔正畸、牙周疾病诊治、儿童口腔等项目，为群众提供规范化、舒适化的口腔医疗服务。肇庆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肇庆市口腔医院院长冯天元：
3: 肇庆市口腔医院，它是一家刚刚提升为3级的口腔专科医院，收费相对比较贵，但是我们这一次跟高新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医联体的这个口腔门诊，是按照基层的要求按1级的收费标准，这里面相差价格大概差15%到20%，目的就是为了把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到老百姓身边，让老百姓看病更方便更实惠。
2: 市民杨女士：
4: 以前这里是没有口腔科的，现在开设了，方便我们到这里看那个口腔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2: 近年来，肇庆高新区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守护群众健康摆在民生保障的优先位置，聚力推进卫生健康146工程，持续加大财政投入，不断补短板、强弱项、优布局。肇庆高新区中心人民医院项目于2024年5月正式动工，目前正进入全面收尾阶段。同时，肇庆高新区社区卫生与计生服务中心也已顺利完成升级改造，先后与市第一人民医院建立医联体，并与多家市级专科医院搭建专科联盟。肇庆高新区卫生健康服务中心副主任杨艳芳：
5: 建立紧密型医联体， 实现管理、技术、人才的一体化下沉，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三级医院的同质化服务。项目实行收费、自控、院感统一管理，双方每月开展联合自控检查，派驻人员也要实行双重的考核，同时我们做好日常监管、满意度监测，确保服务持续改进，让群众看得放心、看得满意。
2: 记者邓雪飞报道。近日，在肇庆高新区侨联的指导下，肇庆高新区越南侨友会在肇庆高新区侨胞之家举办第12届情绪学子爱心助学活动，为10名侨界学子发放共计3万元爱心助学金，助力他们安心求学、逐梦未来。活动现场，相关单位负责人、爱心组织及企业代表将助学金授到受助学生手中，勉励他们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坚定信心，勤奋求学，努力成长为报效祖国、建设家乡的有用之才。活动还向长期关心支持侨界助学事业的爱心组织及企业颁赠纪念品，感谢他们以实际行动传递爱心，助力学子成长。爱心企业代表郑小燕：
6: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地方社会的支持，饮水思源、防浦社会是我们义不容辞的担当。捐资助学给予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扶，更是精神上的鼓励。在此，我想对受助的同学们说，希望你们把社会各界的关心关爱化成为勤奋学习的强大动力，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2: 截至目前，情绪学子爱心助学活动已累计资助困难归侨学子149名，发放助学金约39万元，为侨界学子顺利完成学业提供了有力支撑，成为肇庆高新区侨界公益的一张暖心名片。受助学生何凤英：
7: 这份资助对我而言，不仅仅是雪中送炭的物质帮助，更是温暖我前行的希望与力量，让我真切感受到社会的温情与侨胞的大爱。今后我会将这份爱心化作动力，勤俭节约，勤学苦练，不负各位前辈的善意与期许。
2: 活动期间，受助学子还参观了群星青少年科技馆，近距离感受科技发展的活力与魅力，在探索体验中拓宽知识视野，进一步点燃学习热情，激发创新意识。记者陈艳莹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8: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交往的基本原则。道德立身，诚信立业，人人讲诚信，事事守信用，经营要守信，做人要诚信，树诚信新风，做文明市民，营造诚信环境，建设文明肇庆。
9: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遇见美好，遇见爱上929，听心声，暖心情，爱上929，令每一刻的共鸣都成为不凡的记忆。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衣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3: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4: 一段老歌，一段记忆，
5: 在旋律里面重拾藏在时光里面的旧日欢喜。廖安琪，重拾旧欢。
6: 好啦，嚟到星期四晏昼4点嘅5点过后，安琪依然喺重拾旧欢呢个节目里面期待你嘅出现。最近有冇发现早晚咧系有啲凉意嘅啦，俾人一种嘅错觉，好似开始秋意渐冷吓。但系其实咧，可能真系呢个台风嘅余温啦，会比呢个秋意更加之多嘅。咁不过呢种嘅感觉咧，竟已令热咗好长时间嘅我哋感觉满足噶啦吓。节目嘅开始，我哋首先听一首林忆莲早期嘅作品。歌曲的名字叫《Hello 感觉》，带一些很慵懒的爵士味道。

呢首歌咧 ，Sandy 唱得好性感，好松弛啊！嗱，我哋工作咗一日嘅时间咯，希望呢种嘅节奏可以令到你好好地放松下。

虽然好明显啦，呢一首歌啦冇 Sandy 后期嘅唱功咁自如咁紧要啊，但系已经可以睇到 Sandy 身上面嘅灵气啦。嗱，呢首唔系佢众多作品里面最热门嘅，但系却系安琪自己嘅心头好啊。

嘅。嗱，如果我哋要去睇翻香港乐坛早期嘅文艺歌手代表嘅话，相信如果安琪讲系郭小林，大家应该唔会否定嘅吓。而郭小林佢主要嘅身份咧，其实系一位嘅音乐人，但系佢曾经唱过嘅歌咧，都留咗喺老乐迷嘅心里边，因为真系好有佢自己嘅气息啦，同埋佢自己嘅一个风格喺呢一度嘅。有时觉得秋天咧，总会喺不知不觉之间系嚟到咗我哋嘅身边，可能系从一片落叶，或者从微凉开始，甚至系从我哋要去听郭小林呢一首嘅《从不知》开始嘅。呢首歌系由郭小林亲自去参与打磨，好有秋天嘅氛围咁啊！

根千片叶，飘着微冷的秋。林振强短短几个字啦，已经可以将我哋拉入到回忆当中。回忆当中总会有好多我哋熟悉嘅面孔，亦都将呢一首歌啦送俾一位好耐冇见嘅美女朋友啊，因为佢话俾我听，现时正喺度听紧我嘅直播。

好有画面感嘅一首歌，相信哥哥对于呢一首歌咧都系十分之喜爱嘅。点解咁样讲咧？因为佢嗰张咧令到大家非常喜爱嘅翻唱专辑《Salute》里边咧，都会有张国荣自己去演绎嘅一版《从不知》嘅。秋风掠过枝头，红叶缓缓坠落。古人曾经讲过，秋心便是愁。周慧敏嘅《红叶落索的时候》，其实就系一场无声嘅别离，一段感情悄悄落幕，只是会留下满心不解和挥之不去的回忆。红叶落索的时候，其实都是威王自己个人十分喜爱的一首歌。

每到秋天嘅时候咧，我哋总系好期待可以去一个充满住漂亮红叶嘅地方去欣赏秋意。听过有周慧敏呢首嘅作品吓，《红叶落索的时候》嗱，同样都系以红叶为主题，更加经典嘅啦，就有钟镇涛嗰首《红叶斜落我心寂寞时》。原曲大家都知道噶啦，就系嗰首更为经典嘅《Right Here Waiting》吓。原曲虽然好难以去超越，但系钟镇涛亦都唱出咗自己嘅风格同味道嘅。因为喺钟镇涛嘅歌声里边，好明显咧系有一份沧桑同埋孤寂嘅感觉，亦都会令人谂到遍地黄叶嘅呢一个画面啦。嗱，呢一首咁经典嘅老歌啦，系诞生于港乐嘅黄金年代。虽然后期钟镇涛自己亦都系重新去录制过呢首歌，但系安琪咧更为喜爱嘅，仲系呢首歌最初嘅味道，因为自带故事感啊！一齐嚟听下钟镇涛呢首嘅作品《红叶斜落我心寂寞时》。

0: 经典永不过时，
1: 重拾旧欢，
0: 回味老时光。继续同你重温经典，回味老时光嘅会友安琪，你听紧嘅系小庆电台 FM92.9 综合广播，晏昼5点到6点嘅重拾旧欢。除咗可以喺收音机里边现时去收听我哋嘅节目之外咧，你都可以关注我哋嘅公众号下重拾旧欢经典回响，咁样咧你可以收听同收睇到我哋现时嘅直播噶啦吓。接落嚟咧，我哋会听下小凤姐嘅一首作品《风中的微笑》。嗱，呢一首歌咧系收录喺1989年嘅专辑《一缕情诗》当中，又是一首的改编作品。粤语歌词是由卡农填写的，秋意渐浓，秋风掠过我们的身边，前尘往事似乎总会在这个时候，这个微凉的时节悄然涌现。小凤姐这首歌里面其实是唱出了情缘消散之后的一份释然，很多的爱侣最终都要各散东西。

虽然往事不可追，但是我们始终都会学会站在风里面微笑，因为我们已经学会跟过往跟自己和解了。

见到好多新朋友啦，关注咗我哋呢个公众号啊，多谢你哋嘅加入，同埋喺呢个评论区同我哋一齐嚟探讨呢啲经典嘅好歌。好多时候啦，当心情唔好啦，或者面对人生抉择嘅时候咧，其实都好中意去听小凤姐嘅歌声啊，就好似身边多咗一个大姐姐，教识我哋前路虽然茫茫，但系通过自己嘅努力，仲系好有未来。

小凤姐的作品《风中的微笑》都可以说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港乐里面一份难得的人生感。这类型的歌有位歌手都有很多的，他就是阿 Sam 许冠杰了。阿 Sam 很多的歌呢其实都会贴合到我们的生活方方面面，亦都会有很多烟火气和岁月的质感。当然亦都会有阿 Sam 自己的烙印，因为有他的味道，有他的风格。我们接下来在半点报时和鼎湖之声出现之前，再去听多一首歌，是一首很舒缓的作品，来自许冠杰的《往事》。这首歌旋律很简单，没有复杂的编曲，反而有一种返璞归真的质感。有时当我们回望匆匆的岁月，很多的往事就会涌上心头。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工商业联合会商会第九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以下请听详细内容。8月29日，鼎湖区工商业联合会商会第九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会议总结过去五年工作，科学谋划下一阶段目标任务，选举产生鼎湖区工商联商会新一届执行委员会及领导班子。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等领导出席会议。刘运通指出，十四五时期是鼎湖区、肇庆新区砥砺奋进、跨越发展的五年，更是民营经济蓬勃生长、勇挑重担的五年。十四五期间 GDP 年均增速5.3%，规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2.7%，外贸进出口年均增长36.7%，实际使用外资占全市40%以上，四项指标均居全市第一。今年十五五开局上半年 GDP 增速4.5%，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8.5%，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34.4%，全口径税收增速16.6%，四项指标再次领跑全市。区委区政府始终铭记，鼎湖发展的每一次突破、每一项成果，都凝聚着各位企业家的坚守与汗水。感谢大家选择鼎湖、扎根鼎湖，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刘运通强调，当前三区融合持续推进，区域发展格局迎来新变化。新一届工商联领导班子以本次换届为新起点，成三区融合之势，聚万千鼎商之志，凝心聚力，开拓进取，在肇庆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的征程中，扛起鼎湖担当，展现鼎湖作为，贡献鼎湖力量。一要坚持政治引领，把牢发展方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持续深化理想信念教育，讲好鼎商创业故事，凝聚听党话、跟党走、与

0: 同心奋斗的广泛共识。二要聚焦中心大局，做大做强主业，紧紧围绕绿色崛起、产业强区发展战略，主动融入雁阳湖高新区建设、产业招商落地、营商环境优化等重点工作，搭建好政企沟通、产业对接、对外交流平台，引导民营企业坚守主业、深耕实业，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加快转型升级，为鼎湖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鼎商力量。三要践行三道理念，做实企业服务，坚持把服务民营企业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多走进企业一线，倾听诉求，摸清实情，及时反映企业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推动惠企政策落地见效，依法维护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持续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让广大企业家在鼎湖投资放心、发展安心、生活舒心。四要勇担社会责任，树立良好形象，希望广大企业家大力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坚持诚信守法经营，守住安全生产、生态环保底线，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积极投身百千万工程，参与乡村振兴、捐资助学、扶危济困等公益事业，主动作为，展现新时代鼎商风采。会议听取和审议了鼎湖区工商联商会第八届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第九届执行委员会及其班子成员，审议相关事项，并为新当选的执行委员会领导班子颁发证书。广东省宏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少能：
1: 鼎湖新区这边的这个工业制造业啊，会非常之完善，而且以后的前景也是非常好的。就是我们公司做这个智能摄像头这块，在未来的几年内呢，我们预见将来的这个智能摄像头的用途会更加越来越广泛。以后摄像头不光是用在安防，它可能在很多这个智慧农业啊，还有一些这个智能家居上面都会有更广泛的运用。我们公司呢就会加大研发投入，进一步增强我们的这个核心竞争力。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我是一辆电动车，带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3: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4: 三五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 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黄昏的阳光洒在街道上，影子被拉得好长好长。忽然间就想起你，想起我们一起行过的路，听过的歌。
1: 廖安琪重拾旧欢。
0: 好啦，欢迎继续翻到嚟星期四嘅重拾旧欢节目时间里面，我哋会去到六点钟继续同你重温经典嘅吓。嗱，睇下时间啦，5:37对于好多朋友啦，去到落班嘅钟数呢个时候，我哋不妨嚟听翻少少轻松啲嘅节奏好吗？1990年嘅作品啊，阿 Lam 嘅《日落日出》啊，由佢自己亲自作曲，林振强填词嘅作品。

虽然现时的天气仲好热得吓，但系早已经入秋了，所以昼渐短，夜渐长，黄昏落日亦都嚟得更加之早。四季变迁，其实就好似我哋幻变嘅人生。在我们的人生路途里面，我们会跨过很多阴晴圆缺，也会历尽欢笑和寂寥，在每一个日落日出之间往返，也会是怀念一份不变的陪伴。

如果你已经找到了人生路途当中陪伴你每个日落日出的人，你是非常之幸运的。而陪伴在阿 Lam 身边的就是沙里叶士文，从年少的彼此欣赏到年岁渐长的这一份陪伴，其实早已经不只是爱情那么简单，是亲人亦都是好像朋友一般的存在。所以这份的情谊早已超越太多的东西。当然他们最初在音乐上面的彼此

有冇发现啦？喺现我哋身边啊，都会见到有啲嘅朋友，两个人企埋一齐，莫名咧有种默契嘅感觉，就好似我哋眼里边嘅沙莉同埋阿 Lam 咁样啊。唱歌都是这样的，沙莉这把声充满活力，还会是很洒脱的，再搭上 Lam 这一把这么正的声音，真的留下无数的经典。所以才说他两个不单止是爱情，还要是互相成就的关系。

我哋继续在这个秋日的傍晚时分同你重温经典，继续落嚟出场嘅啦，有1998年玻璃金唱片公司为张学友推出嘅一张专辑《释放自己》里面收录嘅呢一首歌《不想这市场戏》。有时咧，俾我哋遇到太过惊艳嘅人与事，我哋都会以为自己发紧梦嘅。

0: 从十旧欢，细听经典。安琪陪你听老歌，忆往事。
1: 时间咧真系过得好快嘅，不知不觉之间咧，我哋今日听九歌嘅时间仲剩翻两首歌曲吓，而喺呢个时候好想有一首歌同你去分享，呢首歌个名就叫《春夏秋冬》。每一个季节咧都会有佢嘅特色，所以每个季节都有唔同嘅颜色、唔同嘅心情去代表我哋对呢一个季节嘅感觉。但系有一首歌用咗呢个名，变成咗一首好治愈嘅歌曲，后期可以变为大家心中嘅一份思念，是一件好神奇的事。秋天该多好，若你尚在场。四季轮回，将人间烟火、四季的风光，同埋我哋生活里面的细碎，都融入到歌曲里面，用音乐去记录我哋生活的美好。

一首希望大家可以在流转的光阴里面珍惜四季善待生活的歌曲，春夏秋冬。听完这首歌去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了，最后的这首歌是很适合在这个时分同你分享的作品，刘小慧的离别太阳西沉时，落日黄昏，再加上一份归家的美好心情，经典好歌陪你顺畅归家。安琪要同你讲声再会啦，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0: 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9月3号星期四，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会谈。
4: 习近平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3: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嘅国事访问。
4: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嘅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3: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
4: 2026第17届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开幕，参展企业规模再创历届之最。
3: 刚果部首批享受零关税政策福利产品启运舒华。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来听报道。
5: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讯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民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亚、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蔡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

0: 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艾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艾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多份合作文件。当日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帝媛举行欢迎宴会，塞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请听报道。
2: 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相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民交流，推动文明互鉴，令世界更加和谐包容。塞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3: 当地时间9月2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聚，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民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好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1: 当地时间9月2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3: 9月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塞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继续来关注要闻。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今日在北京举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是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

0: 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取得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座谈会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举办，在京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及抗战将领亲属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作出贡献的国际友人或其遗属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约200人参加座谈会。
1: 记者今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日前主持召开六张网重大项目协调推进机制会，研究完善政银企协作机制和项目副建设。会议专题研究推动各牵头部门和地方加快建设六张网项目库，加强与金融机构的信息共享，实现高效投贷联动，加快梳理一批具有吸引力的工程项目向社会公开推介，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更好发挥政府投资的调动作用，同步完善加快形成等机制和配套支持政策，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形成共同推进六张网建设的合力。
0: 为持续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提升，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 15% 左右。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 8% 以上，专升特新小个人企业达到 2.2 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举行开国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155时期，我国将更加积极主动地发挥体育在扩大内需战略中的重要作用，激活体育消费潜力，促进体育产业发展。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目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国。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型和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及群众滑冰场，积极推动具备条件的学校、机关、事业单位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开放共享。
0: A 股上市公司半年报披露近日收官，记者从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获悉，上半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积极锻造新质生产力，研发投入持续加码，科创板、创业板业绩增长势头向好。作为资本市场重要成长板块，科创板、创业板公司上半年业绩增长明显，其中科创板公司营收增速近40%，净利润增长4.4倍；创业板公司营收同比增长22.3%，净利润同比增长32.7%。研发投入规模同强度是观察企业科技创新活力的重要指标。上半年，沪市实体类公司研发投入合计超4750亿元，同比增长约6.5%。科创板公司研发投入合计1044亿元，同比增长14.6%。研发强度中位数达12.6%， 继续保持高位。深市方面，实体类公司研发投入合计3772.19亿元，同比增长6.54%。创业板公司研发投入合计1120.87亿元，同比增长11.69%。
1: 记者今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应急管理部会同交通运输部紧急从国家区域性公路交通应急装备物资新疆昌吉储备中心调拨路基箱40套、吊车等道路补通加固关键装备，驰援西藏吉隆。目前装备已运抵抢险救援现场。据了解，路基箱亦称临时路基垫板，铺在泥地、软土、沼泽地，可有效分散压力，防止滑机、吊车、自卸车等重型装备下陷，是这次吉隆泥石流灾害道路补通加固和深挖搜救的急需关键装备。
0: 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今日在国家疾控局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累计下降3.7%，近5年呈连续下降态势。
1: 台风沙德尔今日6:30前后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三次登陆。中央气象台预计，受沙德尔及其外围环流影响，今日8:00至听日8:00，福建东部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预计，九月仲将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中国，强度总体偏强，主要影响华东和华南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北方地区的风险。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来自朝粤港澳。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今日在香港大会堂纪念花园举行官方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和特区政府高层官员出席仪式。纪念仪式包括奏唱国歌、升旗礼、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致敬、全体出席者默哀及鞠躬致敬。为铭记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缅怀先烈和死难同胞，全国人大常委会2014年2月决定，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香港特区政府2014年8月宣布，自当年起，每年9月3日举行官方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1: 第三届粤港澳大湾区博士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广东赛区首场复赛昨日在粤港澳大湾区广东人才港举行，73个项目展开激烈角逐，现场同步举行产才对接、揭榜领题交流及项目路演等系列配套活动，其中超50家单位现场引才，投放超1700个优质岗位，多个岗位年薪超过50万元。据了解，本届大赛以才会湾区博创未来为主题，后续4场复赛将于9月中旬前陆续在东莞、广州两地举行。决赛计划于10月底在东莞松山湖举办，并与第4届粤港澳大湾区人才高质量发展大会同期举行，实现赛会合一。
0: 以智慧两岸联通全球为主题的2026第17届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今日在东莞开幕。本届展会展览面积达3.6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过600家，规模再创历届之最。全国台企联监事长黄明志：
4: 本届台博会汇聚大批优质台企特色的优品，联动众多行业头部采购商，精准对接大陆产业升级与消费升级的需求，为广大台企立足东莞、辐射全国、链接全球，搭建了广阔的舞台。
0: 本届展会最大亮点是从以地方布展转向以产业链布展，首次按产业规划为电子产品等7大产业展区，台湾22个院士首次实现全数参展。同时，展会全新打造的现代服务业展区集聚两岸优质服务机构，推动两岸产业从产品贸易向服务融合升级。东莞是台商在大陆的重要聚集地之一， 东莞台博会。

0: 会自2010年创办至今，已发展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台资企业产品展销平台。
1: 昨日2026华语律师大会华语律师深圳行活动在深圳前海启幕，主场活动同步举行，来自全球58个国家和地区的律师代表、海外侨领、专家学者及深圳企业有关行业协会代表等500多人齐聚一堂，围绕赋能企业出海、链接亚太法治、服务 APEC 合作主题开展对接，护航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活动现场，深圳市司法局、前海管理局分别介绍了深圳市涉外法律服务情况和前海建设发展情况。多位与会嘉宾就中国企业出海与全球化新动能、构建亚太经济共同体、企业出海的法律挑战与应对等主题作主旨分享。深圳市前海“一带一路”法律服务联合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黄秀群表示，
2: 今年第四届华语律师大会是聚焦 APEC 我们21个经济体的律师事务所之间进行了签约，构建了一个合作平台，为有助于我们 APEC 的未来的经贸发展提供法律支持。
1: 活动期间还推出公益法律咨询、跨境仲裁、企业国际化合规、跨境法律合作等多场专场活动，并邀请华语律师走进深圳福田、宝安、龙岗、龙华、坪山、光明区开展交流对接。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刚广播首批享受零关税政策的福灵产品日前启运舒华。刚果部国际合作部办公厅主任马克思蒙卡、中国驻刚果部使馆临时代办邱建明等出席启运仪式。蒙卡在致辞中感谢中方支持刚农产品出口，表示刚方将积极用好零关税政策，推动更多农林产品舒华，让刚中农业合作为更多人带来福祉。据了解，本次启运的十几吨福灵产品将运往中国湖南。
1: 欧洲债券市场近日持续承压，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走高。分析人士认为，通胀反弹强化欧洲央行加息预期，欧洲部分国家财政压力加剧，全球资本重新配置等多重因素叠加，共同推动此轮欧洲国家长期国债收益率上行。随着债券价格承压，欧洲各国政府未来新发债券的融资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
0: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布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公布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这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 100%。 世界气象组织呼吁各国密切监测事件发展，并及时采取应对行动。世界气象组织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会提高全球多地降雨、温度和大气环流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性，但需要注意的是，仅凭厄尔尼诺的强度并不能决定其对任何单个国家或地区的影响会有多严重，其影响会因地点和季节而出现差异，并可能受到其他气候驱动因子的调节。
1: 国际篮联日前公布最新一期世界男篮排名，中国队尽管近期在世界杯预选赛获得两连胜，但排名没变化，仍位居第30名。美国队和德国队继续排在世界第一和第二名，法国队超越塞尔维亚队位居第三。
3: 湾区气象站，
1: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4到27度；澳门多云，26到28度；广州雷阵雨，22到27度；深圳雷阵雨，23到29度；珠海多云转雷阵雨，26到28度；佛山雷阵雨，23到28度；惠州雷阵雨，23到27度；东莞雷阵雨，22到27度；中山雷阵雨转多云，23到28度；江门多云转雷阵雨，23到28度； 肇庆雷阵雨转多云，22到25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转中雨，23到25度；纽约中雨转阴，30到22度；旧金山小雨，20到13度。
0: 最后再来看看海浪方面的情况，今日夜间到明日中午，南海北部有2.5到3.5米的大浪区，南海中部有2.5到3.2米的大浪区，南海南部有2到2.7米的中浪到大浪区。香港海域浪高0.8米，水温25度；澳门海域浪高0.6米，水温26度；深圳海域浪高0.6米，水温26度。各位听众朋友，今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嘉欣、曹阳，代表编辑杜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6: 隔1到2小时，避免相互吸附，影响疗效。涂一时省事，险些毁咽喉。药粉剂型务必按照说明书温水冲服。本栏目由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联合制作。
7: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0: 国新办举行“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工作有序开展。
0: 台风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福建、广东等地应对强降雨影响。
1: 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特朗普威胁称随时准备再袭伊朗。
0: 世界气象组织警告厄尔尼诺将发展为超强级别。
1: 以下是详细。
0: 二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二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 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0: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918之夜、真相、我的父亲杨靖宇、八女投江等抗战记忆动人故事的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宁：
3: 这不仅是我们对伟大抗战精神的集体传承，更是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4: 今天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5: 这首歌曲不只是一首抒情歌曲，它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这份传承提醒我们，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1: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厅内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片，一件件饱经沧桑的革命文物，全景式再现了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游客林慧：
6: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7: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敬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8: 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0: 活。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到2030年，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稳定提升，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优质的健身服务。
3: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2: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强调，要完善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
3: 十五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山区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2: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冬介绍，
4: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5: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7: 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销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6: 为保障目标实现，规划从稳企业、稳就业，强化企业培育，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推动协同融通发展，强化生产要素供给，健全服务体系，强化法律政策保障等方面，明确了7大重点任务，同步设置7大专项工程或行动，围绕优企梯度培育、质量品牌标准能力提升、数字化转型、产业集群能力提升、融资促进、人才服务、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领域计划配套举措，为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提供支撑。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今年暑期入境消费掀起新一轮热潮，欧洲等地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今年暑期，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购好物、品美食、赏美景、观展演，感受购在中国的独特魅力。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欧洲等地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 China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
9: 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

0: 275，门票订单增长超20倍，一些宝藏小城备受青睐。暑期飞往新疆伊宁、西藏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6倍以上。
1: 黄玲还透露，当前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折叠手机、 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新宠。
0: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各地方进一步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更好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让外国游客在中国消费体验感更佳，获得感更强。
2: 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提高全民消防基本技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国家消防救援局新闻发言人、消防监督司副司长王天瑞表示，
3: 面向广大民众采取深化宣传武进，设立消防体验场所，发动网格员、保安员、燃气维修员上门入户宣传等措施，普及消防的基本知识。我们呢，不要求大家都成为专业的消防员，而是普及实用管用的消防的基本技能，做到一学就会，一用就灵，确保入脑入心，遇有紧急情况下意识地做出正确的反应。
1: 方案提出聚焦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和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等重点人群，开展灭火器、消防卷盘、室内消火栓、防烟面具等实操实训，增强见火不慌、抬手就灭的意识，培养小火会用灭火器、大火会用消火栓的良好习惯。王天瑞表示，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需要在一次次实战演练中锤炼打磨，要改进演练方式方法，真实火灾什么样，疏散演练就怎么办，真正变演为练，让参加人员实打实受到教育，增长见识，提高能力。
3: 特别是消防演练，什么时候营业就什么时候组织，什么时候人多就什么时候开展，让人民群众在毫不知情、没有准备情况下参加真刀实枪的演练，坚决避免啊上班前、下班后的一些形式主义的演练。
4: 眼下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叠加开学季影响，校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存在部分传染病传播的风险。国家疾控局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开学季传染疾病防控、适龄女童免费接种 HPV 疫苗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疾控部门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新冠疫情已经连续3周下降，流感疫情处于较低流行水平波动，但开学季受人员集中、环境转换、作息调整等因素影响，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中国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郭鑫提醒，中小学校、托幼机构要加强日常检查，注意防范诺如病毒感染。
6: 诺如病毒的传染性极强，要落实晨午检，发现呕吐、腹泻的孩子要及时隔离，通知家长带孩子去就医，并且要做好登记。
5: 自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以来，全国正在对符合条件的适龄女孩推进免费接种工作。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透露，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了首剂接种，整体工作进展顺利。
7: 全面开放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开学后在学校设立疫苗接种专场、临时接种点，推行一地一策、一校一策精准服务模式，灵活安排接种的时间和接种方式。
2: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穿防护服、戴口罩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专门设置的帐篷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人介绍，
9: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

0: 病人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1: 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表示，救援人员正在核心区域分区搜索。
2: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对发现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并做好后续的善后工作，对发现的遗物仔细的甄别归集、规范移交。
1: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
3: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上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3次登陆，受其影响，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目前福建漳州、福州等多地已启动三停一休，也就是停工、停产、停课休市。在福州市永泰县清凉镇村尾村，当地镇村工作人员迅速将危险区域人员转移至村里的避灾安置点。永泰县清凉镇党委宣传委员郭佳玉介绍，
5: 我们目前已经转移了3户9人到避灾点，大多数都是留守在村里的老人，有一些还有点腿脚不便。我们还给群众提供了泡面、面包、水、毛巾等日常生活用品，让他们能够安心安置在这里。
4: 持续强降雨还导致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七星路部分路段出现严重积水。东山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刘栋介绍，消防救援人员已对积水路段的排水管网进行疏通，确保路面排水顺畅。
6: 目前经过疏通，路面的积水已经变浅了很多，基本上可以满足到群众的安全出行。
7: 受台风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今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8: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试点侧重方向包括一店一策场景化改造、供应链提升、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等。
3: 平陆运河今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本次演练集结14家单位、20余艘船舶，对船舶通航组织及各项运行保障工作开展实景模拟。
9: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今天在天津揭牌成立，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京津冀高水平对外开放。
3: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于8月10号到31号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以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与海底构造特征，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但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中国

0: 生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3号，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基地的卫星通信系统、装备仓库和战斗机机库，并造成人员伤亡。此外，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基地的雷达系统等设施。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当地时间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更新了违规船只的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舶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被列入名单的船舶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稍晚些则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86艘商船改变航向，13艘商船丧失了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尽管这两天美伊又重新回到了交火状态，美国方面却表露出了希望控制战争烈度的意愿。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态称，他不认为最新一轮对伊朗军事行动会持续太久。多名美国白宫官员当天表示，美国政府希望至少在11月中期选举前避免美伊战争进一步升级。知情人士称，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高级官员目前都支持让冲突在未来2个月内保持相对安静，中期选举后再重新评估是否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0: 本台消息，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号发布报告说，全球升温幅度在未来数年超过1.5摄氏度阈值恐难避免。报告呼吁采取措施，限制升温超出该阈值的幅度和持续时间，推动其尽快回落至1.5摄氏度以内。目前最乐观的预测显示，全球升温幅度达到峰值时，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8摄氏度。
2: 其他国际消息，9月3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顺利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10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另有4875人失联。
0: 美联储2号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但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此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能源价格上涨、政策变化和国际冲突等因素带来更大不确定性。
2: 欧洲债券市场近日持续承压，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走高。分析人士认为，通胀反弹强化欧洲央行加息预期，欧洲部分国家财政压力加剧，全球资本重新配置等多重因素叠加，共同推动此轮欧洲国家长期国债收益率上行。随着债券价格承压，欧洲各国政府未来新发债券的融资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
0: 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大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
2: 美国联邦调查局2号说，正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据了解，如果这一事件属实，将可能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
0: 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二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据当地媒体报道，枪击已至少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三人死亡，以及包括两名警察在内的五人受伤。
2: 匈牙利国家气象局二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匈牙利全国平均气温达24.9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的常年同期平均值高出3.7摄氏度，创下该国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气温记录。高温还伴随着严重干旱。数据显示，匈牙利全国多地八月的降水量创下1901年以来同期新低，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不足5毫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4: 世界瞬息万变，
5: 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
1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9:00。
1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1: 宝贝，妈妈来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呀？
2: 好。
1: 宝贝，你还记得妈妈教你的交通规则吗？
2: 记得。
1: 是什么呢？
2: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1: 嗯，好棒。那宝贝，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要过马路，要从哪个地方走呢？
2: 斑马线。
1: 好棒，宝贝，你真的好棒呀！那你以后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了哦。
2: 好。
1: 我们的宝贝真棒，真是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对不对呀？
2: 对。
1: 所以我们的小朋友也要时刻注意交通安全，懂得交通安全知识，做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
3: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衣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4: 可乐加冰，音乐加密。FM92.9，无音乐得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司机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生活与法。

0: 購買啲二手嘅高價值商品遭遇到換盤咁樣嘅情況，咁嘅情況發生之後咧，消費者應該點樣去維權咧？嚇，咁經營者又違反邊啲法律法規，會唔會構成欺詐咧？据数据的显示，近几年啦，吓二手名表啦，仲有箱包啊、啲包包啊、吓珠宝啊呢啲咁样嘅高奢品啦，仲有高啊，即系呢啲高价值嘅商品啦，吓可以讲话嗰个交易咧日益活跃，数据亦越嚟越大。唔少经营者咧通过微信嘅朋友圈等呢啲社交渠道去发布商品嘅信息啦，开展交易。咁大家唔知道有冇曾经接触，唔好话买啦，吓接触过呢啲类似的一个微信朋友圈咧，咁同普通嘅商品唔同嘅就系话咧，二手嘅商品嘅来源啦、使用啊、维修啊呢啲，仲有部件更换啊呢啲历史信息咧，往往咧系直接影响到商品价值嘅。咁而消费者咧，单凭商品嘅外观，即系几张相啊，甚至最多可能会有个视频咁样啦，吓。咁嚟判断嘅话咧，其实系好难去清晰判断到嗰个价值喺边度。咁如果经营者明知道二手商品嘅重要部件曾经更换咗，但系咧喺交易嗰阵咧就未向消费者去说明，咁样嘅情况之下系咪构成欺诈咧？咁消费者系咪可以用咁样嚟主张退一赔三呢？今日嘅呢一起二手名表嘅买卖纠纷咧，同大家解答刚啱思琪提出嚟嘅一啲问题。咁相信咧，亦都系大家咧系接触呢一类咁样嘅交易嘅心里边藏住嘅问题啊！我哋一齐听一下成件案件嘅来龙去脉先。
1: 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生活语法。

好啦，今日嘅真实案例事件就系咁样嘅。林某咧从事二手表回收同销售好多年啦，咁佢咧就经常喺朋友即系微信嘅朋友圈嗰度发布一啲咧二手表出售嘅信息啦。喺时间翻翻去2023年嘅10月份，咁这个艺名为小金，咁小金咧就睇中咗林某发布嘅一款咧某知名品牌嘅绿色嘅标盘嘅二手手表，咁林某就介绍啦，呢只表系2018年嘅绿底款，九成新，售价咧系全新手表嘅75折。好啦，咁第二日咧，小金咧就睇过咗实物啦，睇过咗之后咧就按照林某嘅报价去支付咗全部嘅价款。好啦，咁本嚟以为好开心啦，即系以为买到咗自己吓心心念念嘅绿盘手表，大家应该知道呢个绿盘手表系咩手表系咪 ？OK， 咁就好开心啦。即系但系咧，时间好快吓，开心咗一年之后咧，小金就查询啦。查询经过佢查询，发现咧呢只表最初嘅出售时候嗰个配置系白色嘅表盘，咁呢个绿色嘅表盘咧系之后去更换咗嘅。好啦，于是乎小金知道咗呢件事之后咧，即刻联系林某要求解决。咁但系咧，对方咧就拒绝解决。咁所以双方咧协商系达成唔到一致嘅意见嘅吓，即系你有你讲，我有我讲咁样吓。具体点讲唔理佢啦，反正咧小金达唔到自己嘅目的啦吓，对方系冇向佢去完整咁样交代呢件事。咁经过鉴定啦，之后嘅小金内鉴定啦，经过鉴定，安涉嘅手表嘅机芯同相应嘅品牌款式系相符，机芯、标盘等呢啲制作工艺咧，亦都系符合呢个品牌嘅工艺特征。好啦，咁事件系咪完结咗咧？当然唔系啦。之后咧，小金又发现啦一条重要嘅线索，就系林某团队嘅微信工作群聊天记录，仲有收售手表嘅记账单啊，都俾佢发现咗啊！显示就喺小金去买表前嘅一个月，咁林某咧曾经收购过一块咧明确标注为换盘嘅绿色标盘嘅一个手表，咁呢个品牌。年份呢啲信息咧，都同小金买。

我的按摄手表是一致的。同时问回林某，林某亦都认可这样东西，这个讲法就是说同品牌同年份，白色标盘那个款是比绿色的标盘的款的价格会低很多。所以小金就起诉到法院，要求撤销买卖合同，退货退款，并且要求价款的三倍赔偿。好啦，听到呢度嘅时候咧，再次提醒大家，收集证据真系非常之重要嘅。咁当然啦，喺呢度咧赞下小金啦，吓喺咁犀利，可以收集到咁多关键嘅证据。好啦，我哋讲翻睇翻法院嘅审理情况啦。根据当地法院审理之后认为，林某嗰个团队工作微信群咧嗰个聊天记录啦，仲有收受手表嘅记账单啊等呢啲在案嘅证据。足以证明可以认定林某出售给小金的手表，即是为他之前收购的一个换盘手表。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的第一款规定，经营者负有告知义务，但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时，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所受到的损失。好了，换言之，换句说话，大家可想而知，这件案件里面林某是明知道按摄的手表是有换盘的情况在这里，但是都按照原装的六盘表这个六盘的手表这样的二手价格的价钱去进行销售，同时呢亦没有跟小金如实去告知相关的情况，所以呢令到小金呢基于对商品的真实情况一个错误的认识，先会作出去要去买这个这样的决定，所以构成欺诈。所以最后的判决，大家可想而知啦，就是林某退货退款并且增加赔偿三倍的价款。

0: 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生活与法。
1: 继续翻翻嚟生活与法，今日讲到我哋嘅消费者权益保护吓，呢、這个亦都系我哋作为消费者，你了解几多咧吓？好啦，今日同大家一齐咧去学习下相关嘅法律法规，亦都令我哋咧喺消费嘅过程当中啦吓，知道点样保护自己。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第二十条，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嘅、使用嘅商品或者接受嘅服务嗰个真实情况权利。咁经营者咧向消费者去提供有关商品啊或者服务啊嗰个质量啦、性能啦、用途啦、有效期限等呢啲咁重要嘅信息，就应该咧好真实咁样啦、全面啦吓，冇作虚假或者咧引人误解咁样嘅宣传喺里边。咁我哋睇翻实践当中啦，欺诈咧既可能系表现为经营者主动去虚构啲商品嘅信息，咁除此之外咧，亦都可能会表现为咧经营者对于依法应该告知嘅重要事实故意隐瞒，即系唔讲出嚟吓，讲啲唔讲啲，唔系事实嘅全部就唔系事实。好啦，咁但系经营者咧系冇主动去告知商品嘅信息，并唔当然话就构成欺诈，仍然咧需要啊，我哋经常喺节目当中讲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即系话咧结合翻经营者系咪负有告知嘅义务啊，系咪明知道相关嘅事实啊，以及咧被隐瞒嘅信息系咪足以影响消费者作出交易等呢啲咁样嘅综合因素嚟判断嘅。好啦，讲翻到今日呢件案件咁样啦吓，二手商品，咁其实二手商品咧，其实大家知道一定嘅特殊性喺度，同一个品牌型号嘅商品，可能嗰、那个来源啦、使用情况啊、维修记录啊，甚至部件嘅更换啊，呢啲咁样都系存在住差异嘅。咁同时呢啲差异系具有唔同嘅市场价值喺度。咁部分嘅信息啦，消费者系可以通过外观啦或者检查发现得到。咁但系好似今日讲咁样咧，只标吓，咁如果里边嘅标芯咧，系咪？咁所以部分嘅信息咧，可能会由长期从事相关交易嘅经营者去掌握。咁消费者唔一定可以第一时间了解清晰。咁所以对于经营者已经掌握咗嘅，消费者又好难以自己自行去识别嘅情况之下，就足以影响商品嘅价值。购买的意愿或者交易的价格，这些这样的重要信息，所以应该这方面经营者就应该依法这样如实告知。好了，好像今天这个案例这样，标盘是手表的核心部件，首次出售之后咧，经过更换，会对手表嘅市场价值嗰个认定啦，进而对消费者购买嘅意愿啦，仲当然啦，价格吓呢啲咁样嘅交易条件系有一个好实质性嘅影响喺度。咁好似今日呢件案件咁样，首先

根据林某之前收购的换盘手表的记录，以及他不可以合理地说明相关的手表来源，去向这些这样的事实，就可以足以认定他对这个案涉的手表更换了表盘的情况是明知道的，是很清晰的。好了，其次绿标盘和白标盘的手表是存在着明显的市场价值的差异在这里。那标盘是不是为原装配置，是直接关系到消费者对于这个商品价值的判断。换句话说，可能白色的我不一定会买，或者绿色我先买，墨色可能直情不买。这样的情况之下，是不是已经有差异在这里。好了，买的话，如果买白色的话，是不是便宜很多呢？咁呢个属于系影响交易决定嘅重要信息，亦都系足以影响咧退让目的嘅一个实现。咁然之后啦，这个刚刚嗰啲系首次吓。然之后，消费者单凭手表嘅外观，其实好难发现咧标盘曾经更换过嘅。唔系行家，我哋经常讲啦，唔系行家嘅话咧，就咁睇咧，即系换完真系完全唔知道嘅。咁所以林某，咁所以呢个消费者首先冇一个义务啊，一定要知道喺度。咁另外林某作为经营者，佢长期从事二手表交易嘅经营者，咁系非显著低于原装绿色手表嗰、那个绿色标盘嘅手表嗰个市场价值，去再出售按涉嘅手表，咁亦都系明知道，刚讲到明知道啦，明知道嘅换盘情况，咁样嘅条件之下，系一定有告知消费者呢个重大信息嘅义务喺度。咁但系咧，佢都系隐瞒冇告知啊，好明显啦，吓价值唔一样嘛，吓咁亦都系构成咗欺诈。好啦，又睇翻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有欺诈行为嘅消费者可以主张佢承担退一赔三嘅责任。所以最后法院嘅终审啊，刚刚冇提到呢一样嘢吓，当地法院咧嗰个审判决咧系终审嚟嘅，终审判决咧系林某退货退款之余咧增加赔偿嘅三倍价款。好啦，讲翻到朋友圈呢啲社交渠道啦，亦都提醒下各位嘅消费广大嘅消费者，其实我发现咧，之前都几多朋友喺思琪嘅微信嗰度咧，同思琪倾偈，会讲翻中意喺朋友圈买嘢嘅。本嚟朋友圈系社交渠道，其实另一方面咧，亦都系为商品交易提供咗便利。咁但系具备担保交易时候处理机制的电商平台来相比的情况之下，消费者在交易过程当中可以说这个风险防范就要增强了，证据的流传意识一定要增加，因为跟那些有担保交易啊时候处理机制这样的平台去比较的话，很明显朋友圈的风险度是大很多。所以也是建议消费者尽量去选择具备担保机制的正规平台去购物啦，对于朋友圈的广告啊或者代购的信息啊，一定要谨慎去分别清晰吓。特别咧，要求直接啊，好多直接转账嘅，微信转账嘅吓，红包付款，其实呢个系朋友圈购物的经常操作嚟嘅，咁就更加应该核实买家的身份啦，在经营的情况咯。确实需要通过社交渠道交易的情况之下咧，一定要保留翻朋友圈商品的宣传截图啦，仲有聊天的记录啊、转账的凭证啊、物流的信息啊等等，所有吓呢、这个你交易的全流程都要保留翻，尤其对于经营者。就住商品来源或者品质成色呢啲要佢作出说明同承诺嘅情况之下，呢啲就要保留啦吓。佢讲咗咩嘢？呢、这个聊天记录呢啲方式咧系可以固定到嘅。一旦真系咁唔好彩发生纠纷之后咧，要及时保留相关嘅证据，通过当然啦协商啊、投诉啊或者诉讼啊权利呢啲咁样嘅合法权益去维权。另外对于经营者来讲呢，当然要诚信啦，千万不要像今天这件案件这样啦，最后得不偿失退一赔三。有什么事情呢？第一时间向消费者去说明。其实呢，社交圈不是正规的商城，好像其实看上来落单啊买啊很方便，但是呢都是那句啦，风险都在这里的，

咁所以大家一定要谨慎，特别系买啲贵嘅高价值嘅东西吓。OK， 睇下大钟今日嘅节目时间差不多啦，听晚同样时间继续生活愉快，听晚再见，拜拜。

0: 自然心跳。FM 九二点九，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1: 家庭和睦，邻里和谐，人人友善，人人平安。平安肇庆，你我同创，和谐生活，大家共享。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0: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3日，星期四，农历7月22。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灾害防范应对等工作，张爱军主持会议。肇庆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正确政绩观推动肇庆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肇庆宣清中学新校区正式动工，新增超3000个优质学位，赋能教育提质升级。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9月2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同时召开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我市学习教育情况，并就建立长效机制作出部署安排。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不断书写肇庆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要锤炼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要提升抓改革促发展的能力水平，不断打开视野发展新天地。要增强胸怀国之大者的大局观念，自觉把肇庆工作放在全国全省工作大局中来谋划推进。要强化攻坚克难的斗争本领，以自身稳定发展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扎实做好防灾减灾各项工作，全力保障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格落实安全防范措施。要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确保险情及时发现，第一时间响应，高效应对处置。要提升基层末端防灾实战能力，筑牢群防群治安全防线。要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中央及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引向深入，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推动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成效。要持续深化理论学习，切实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持续深化整改整治，推动

0: 新官知旧账，理旧账。要持续深化建章立制，强化制度刚性执行。要持续深化为民造福，持续办好民生信访事项。要持续深化党的建设，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持续深化成果转化，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今年以来，肇庆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为全市“十五五”开好局、起好不筑牢思想根基，凝聚实干力量。省委启动部署当天，肇庆迅速响应，全市各地各部门、各单位于3月15日前全部完成启动部署。肇庆市委坚决扛牢学习教育主体责任，第一时间出台工作方案，细化16项任务，全力配合省委第二督导组开展督导。市委主要负责同志靠前指挥，专题研究学习教育各项工作，带头开展3个1活动，参加一次所在党支部组织生活，开展一次专题检查指导，解决一批群众急难筹判问题，带动各级领导干部持续提高站位办实事。市委领导班子成员落实一岗双责，下沉传导压力，层层落实，步步跟进。市委派出3个督导组，对8个地方和单位开展解剖麻雀式调研，市县两级组织调研组开展4部2职调研，发现并解决问题1043个，以点带面，提升整体成效。肇庆把学习研讨作为首要任务和贯穿始终的主线，抓实4个深入学习，全市累计开展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2944次，领导班子读书班1687次，3会1课5.4万余场次，主题党日5.2万余场次。肇庆还着力用好正反两面镜子，以正面典型引路，我是号召广大党员干部以焦裕禄、古文昌等优秀共产党员为榜样，邀请专家专题辅导，累计举办先进事迹学习活动18967场次，同步强化警示教育，召开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大会，组织旁听、庭审等警示教育3193场次，用身边案例敲响警钟。立足当下改和长久立，肇庆深挖制度漏洞，累计完成废改立制度机制1022项，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化、长效化，以群众满意为标准检验教育成效。12345热线深化集阶级办改革，马上反映快速处置群众诉求，自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收到群众反馈表扬信息390宗，覆盖住房公积金、市场监管等民生领域。各级党组织深入开展入户问民情、暖心大走访、万名干部助企行等活动，走访群众超7万人。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肇庆一起一策解决开关乡基础建设与道路规划冲突问题，市、县两级召开两代表议委员专题座谈会15场次，261条意见建议全部得到采纳落实。高腰区以代表联络站加产业链模式，建成521公里肉桂出山产业路网。民意既要听得到，更要办得好。党建引领千村治理、万企服务行动11项重点任务全面铺开，办成党来造福微实事项目6476件。养老助餐、托幼关爱、设施升级、道路修缮等一批切口小、见效快、口碑好的微实事在城乡落地见效。公共服务持续提质增效，全市公立医疗机构全面实施普通门诊一次挂号管3天，新增公办高中学位8378个，全市5464个党员先锋岗亮旗发力，广大党员干部在百千万工程、应急处突等重大工作中担当作为。7月上旬，洪峰过境，封开县党员干部。

0: 以担当促发展，持续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效，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肇庆新篇章。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9月1日，肇庆宣清中学高中部新校区建设项目1期工程正式动工，项目落成后将新增学位超3000个，项目预计2028年秋季投入使用。据悉，肇庆宣清中学新校区项目总用地面积139亩，总建筑面积约10万平方米，规划新增建设72个班，学生人数3600人，拟分2期建设。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教学楼、综合实验楼、食堂、宿舍、400米标准跑道及足球场等设施。肇庆宣清中学校长李小徐：
2: 本次改扩建工程规划用地面积约104亩，总建筑面积约6.5万平方米，总投资约3.5亿元，计划2028年秋季投入使用，可提供3000个优质高中学位。
0: 针对如何更好满足当地群众对优质高中教育的需求，李小徐校长表示，将利用优质保障提升办学水平上新台阶，同时积极参与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共建。
2: 早引进，多引进优秀教师，做好师资储备，为扩容提质提供队伍保障。我们要争取加强现代学校治理的进度，健全现代学校制度体系，通过课程建设、活动开发等校园文化品牌的设立，形成文化滋润的氛围。项目建成后，学校要努力把市委市政府提供的学位变成人民群众期待的精卫，更好地满足辖区等群众对优质高中教育的期盼。
0: 据悉，2026年肇庆市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广东省启动实施普通高中百万学位攻坚行动，要求到2030年全省普通高中入学率达到70%。近年来，肇庆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将普通高中学位建设作为重大民生工程全力推进，全市统筹推进15所公办高中新建改扩建项目，扩大优质公办高中学位供给，全部建成后可新增高中学位约2.8万个。按照建成投用、开工建设、加紧前期3个梯次分类推进，截至目前已建成投用项目3个，在建项目5个，正在开展前期工作项目7个。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关注三农，促发展。
0: 目前，我市夏粮收购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近日，记者走访德庆县粮食中心储备库，了解到，今年粮库在严格把控粮食入库质量的基础上，积极运用智能化、科技化储粮设备，升级仓储管理模式，从严从细守护粮食安全，确保今年新粮收得进、验得严、储得好、品质优。走进德庆县粮食中心储备库检验室，记者看到检验员正对一批稻谷样品开展专项抽检，仔细地将完整米粒与破碎米粒进行分离，科学判定稻谷等级与食用品质，严守粮食入库质量关口。德庆县粮食中心储备库检验室检验员梁有光：
3: 分拆成粒嘅，同埋唔超过一半嘅，就拣嗰个整精米率，就睇佢个出米率嘅，即系佢个稻谷嘅品质。
0: 记者注意到，在整精米率、出糙率、水分、杂质等基本质量指标检测合格之后，这批稻谷样品再被送入重金属检测环节。
3: 呢台机器咧就系检验我哋嗰个食安指标。系冇错，嗰啲合格咗，我哋先嚟检呢个重金属，特别系重金属镉，佢系重点系检验呢个。
0: 据了解，每一批入库的粮食都必须经过铅样、分样、质量指标检测、重金属快检等多道关卡，合格后方可入仓。把好入口关只是第一步，如何让新收的高温高湿粮食在仓内长期储存，保持品质稳定，

0: 样考验着粮库的管理水平。德庆县粮食中心储备库粮库负责人梁世伟：
1: 这个是我们库的移动古冷机，把粮温降到我们合适的温度，再进粮去安全储粮。因为我们现在晒粮收购，温度比较高，湿度也比较高，把新入库的粮食用古冷机去起到快速降温，就保证那个粮食的质量。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广东省青年联合会、少先队广东省工作委员会联合发布2026年度全省团队组织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名单，肇庆市共有18个集体、17名个人获得表彰。9月2日，四会市政经科企供需对接会在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四会校区举行，省级科技金融机构代表与四会近100家科创及制造业企业面对面洽谈，探索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的发展新路径。本次活动累计达成融资合作意向26项，授信金额 10.6 亿元，促成两项技术对接，为当地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动能。记者近日从德庆县投资促进中心获悉，总投资 0.8 亿元的沃克尼奥智能装备项目在德庆县工业园木工智能机械产业园正式投产，为当地木工智能装备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今年前七个月，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 9457.31 亿元。民政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将组织开展第六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新学期由教育部指导编写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读本在全国投入使用。二日，新疆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亚班列突破6000列。近日，沪宁河高铁全线正式启动铺轨，沪宁河高铁建成通车后，将在上海、南京、合肥都市圈间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荷兰中央银行二日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以色列多家媒体二日报道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日前往加沙地带，并在现场表示，以军将守住防线黄线，直到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武装。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普及卫生防病知识，提高市民健康水平，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共建美丽宜居肇庆，清洁绿色卫生家园。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资讯领先，服务在你身边。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双伴同行，在你心间。

0: 你叫谁？
1: 叫你啊。
0: 我又不是王红恩。你在干嘛了？
1: 准备写歌啦。
0: 啊，你用什么写？
1: 吉他。
0: 那手上拿什么？
1: 面包。
0: 啊，你不是要写歌，吉他呢？

永不消逝的电波，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录生活里的美好，释放声音里的力量。这里是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城市同在，为生命喝彩。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1:30。
1: 电台能看，网络可听，用声音传递情感，用音乐打动人心，朝夕相伴，生生不息，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播精彩，传递阳光。
2: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3: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呢就讲到呢个杨善啊，哎呀，天花乱坠，又炸地饮咗两杯，讲到兴晒咁，就将牙喇嘅士兵呢就讲到服晒佢。不过依家先系真正考验开始啊！你呃嗰班冇文化嘅士兵，当然系呃到啦。依家你要见牙喇嘅首领也先啊！你手上又冇礼物攞嚟噃，嗰份国书呢又写得绝绝逼人噶噃，咁你要去说服嗰个雄才大略嘅也先，你估讲得咁易啊？果然。一见面呢，火药味就非常浓厚。牙喇嘅首领也先一吐火，怒目而死。咁好难怪佢嘅，喺北京失败，一连输咗几仗，细佬都俾你打死咗，一吐火。而家一见面，一连就问咗几句：点解？点解？点解？点解你哋明朝要降低马匹嘅价格啊？你分明系欺负我哋啊嘛！点解你哋卖俾我哋嘅布匹都系劣等货嚟嘅？点解我哋派去做生意嘅使者经常俾你哋扣留？点解你哋俾我哋嘅赏赐年年减少？点解？点解？点解？步步进逼，杀气腾腾。杨善一啲都冇慌张，逐一解答：太师，请太师唔使咁怒气。其实呢，我哋并冇降低马匹嘅价格，马匹嘅价格年年上升啊！我哋实在买唔起，咁又唔想退货。就只好减低多少价钱咯，唉，呢啲都系不得已嘅事嚟嘅。其实呢，我哋并冇降低马匹嘅价格噶，你睇下，而家马嘅价钱年年上升咧，系嘛？咁比以前已经升咗好多啦。至于嗰啲布匹嘅事呢，我哋唔啱，我哋唔啱，哎呀，真係唔啱，我哋一定要彻底查，睇下又有边啲人係做呢啲咁嘅事㗎。不过讲开又讲，我哋啲布匹呢有时係侵袭咗啲劣等货，你哋卖俾我哋嘅马匹呢有时都夹杂啲劣等马呢。啊，呢啲唔关太子事㗎，你唔知㗎呀。如果你知道，你一定追究嘅，系嘛？唔系系手下嘅事，你做错咗嘅啫。也先听到咁讲咧，啊，个道气已经消咗一半啦嘛，连忙回答几句：，我唔知道嘛，我就知道我一定追究呢件事噶。杨善跟住就讲：，我哋并冇话故意扣留你哋嘅使者噃。你哋派嚟嘅使者啊，有时一次有三四千人嘅， 咁啊难免有啲不良分子夹杂喺里边嘅，咁啊嚟到偷下嘢啊、抢下嘢啊、呃人啊，呢啲都有嘅。但系我哋太师，你系十分执法严明噶嘛？咁佢哋啲人犯咗法呢，就惊住翻嚟会受处罚，所以就唔知走咗去边度匿埋嘅啫。我哋绝对唔会扣留太师嘅使者嘅。

0: 市封赏银两嘅事，我哋一啲都冇削减噃。只不过有时呢，嗰啲人数呢，你哋报得唔系几准，有多少虚报咁，所以就减少咗啫，并冇减少到几多噶，系嘛？太师，嗱，咁啊，请你谂下，我讲嘅说话有冇道理啊？呢、這个喺战场上嘅横冲直撞、无比英雄嘅征服者也先，居然俾一个手无搏鸡之力嘅秀才出身嘅大明使者彻底征服，佢系用智慧、勇气、用锋利嘅语言征服咗也先。佢不但词锋锐利，令到对方无言可对，佢又处处留有余地，俾对方落台阶，保留对方嘅面子，使佢输到心服口服。史书记载，呢次谈话杨善系滔滔不绝，也先来来去去只系讲咗两个字，好，对对。杨善就睇到呢场辩论呢结果圆满，佢就不失时机提出最重要嘅话题。佢话：太师，请你谂下，如果同大明作战啊，大家兵戎相见，咁就互有损失嘅啫。不如就将太上皇送翻俾大明，以后大明年年封赏俾太师，咁岂不是对两国都有好处？太师而家呢就已经俾杨善彻底征服，睇嚟呢个重大嘅使命可以完成噶啦。点知突然间，太师望咗眼嗰份国书，问咗句：点解你哋国书上冇写住要接太上皇翻去嘅？哎呀，呢、這个问题就认真考人啦。如果答唔到呢，就前功尽废咁样。你点解唔提出嚟接佢翻去啊？咁啊，变成我自作多情要送佢走啊！唉，咁呢次太上皇又是大难临头，呢、這个问题真系好难答噶。杨善就确实了不起啊！佢不慌不忙咁回答：哦，呢、這个呢完全系为成全太师嘅名声啊！国书上系故意唔写噶，因为咁先讲明系太师自己作主做呢件事嘅。咁你谂下，如果国书上写明要求放太上皇翻去，咁岂不是变成太师啊奉命行事？唉，呢个系我哋大明一片苦心为太师着想啊！哎呀，呢、這个回答啊，简直系天衣无缝啊！史书记载，也先听到咁讲啊，十分高兴，十分高兴啊！何止高兴啊？佢简直系十分感动啊！哎呀，明朝为自己着想得咁周到，连面子都为自己谂埋安排好，好好，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也先就决心即刻放咗太上皇翻去。好啦，可以顺利完成呢个任务啦。太上皇就可以返返故国。点知突然间一个大臣行出嚟，问咗句十分突然，但系又十分实在、认真难答嘅问题噃。佢话：既然你哋想太上皇返去，咁点解唔带赎金嚟啫？讲呢句说话嘅系也先手下忠臣平章昂克。昂克呢个位高权重嘅人物， 是一个十分聪明、头脑冷静的人来的。他提这个问题就是不抵得也先白白放人，所以他要为难杨善。杨善就望了他一眼，就讲了一句堪称完美的答复。我们呢本来是带了钱来的，但是如果这样做，那岂不是变得太是贪图财物见钱先放人？哎呀，好在好在我们没有带钱来啊。这次就真正见识到太师的仁义。跟住他望住也先讲出了这一次出事最精彩的说话。太师不贪图财物，正是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啊，一定会名垂青史，万世流传的。我们的作者当年明月先生呢，他就说每次睇到呢段历史啊，佢即刻开柜桶攞支笔出嚟写个福字啊。其实啊，前面嗰段啊，当佢讲到话我哋喺国书上故意唔提到位接太上皇翻去，系为咗太师嘅面子，讲明嘅太师主动放人啦。哎呀，我睇到呢度啊，我写个书字啊，我认输啊。这个杨善老先生啊，真是明朝第一好口才的高手。他确确实实地继承了春秋战国以来靠把口去游说天下那些老前辈滔滔不绝口若悬河死都讲翻生吹牛拍马的优良传统。杨善就靠他这一番恭维的说话，讲到也先十分高兴，激动到企起身来表示，男子汉大丈夫一言九鼎，我即刻将太上皇送回去。此书上仲特别记载住，也先高兴到行嚟行去，一连称赞咗几句，好，好啊，嘿呀，好好好，呢、这个。真是一个奇迹啊，冇花到一分钱，冇割用一寸土地，杨善就将太上皇接返返嚟，将呢件不可能完成嘅任务就完成咗。不过杨善就并冇諗到呢自己立咁大功，受封赏就冇几多嘢到啫噃，只係将个右都御史改咗做左都御史，就半级都唔够。照我话，杨善你应该满足啦，返去请客庆祝都啱啊，冇杀你头啊，算你认真好彩㗎啦。你将太上皇呢条顶心忏运得返嚟，皇帝啊顶心顶肺一夜都瞓唔着啊。好啦，咁而家讲返流落异乡嘅太上皇啦。朱祁镇知道也先应承放佢返去，十分高兴啊。嗰阵亦冇乜行李好執拾嘅呢，就等住起程喺呢。点知就喺呢个关键时刻，有个人出嚟拦咗，唔俾佢扯喎。好梦一场就几乎破碎。咁明朝呢曾经几次攻打瓦剌噶嘛，所以好多人对明朝有仇恨，咁啊唔俾个皇帝走啊，啊咁亦唔奇怪噶噃。不过任何人都谂唔到，唔俾太上皇走个人系太上皇最好嘅朋友，系二国知己。也先的弟弟白颜帖木儿啊，这位仁兄同太上皇感情非常深厚，他最尊敬太上皇的。喂，为什么会做出这么不近情理之事啊？不是啊，不是啊，他一片好心，他怕太上皇回去会受他弟弟欺负啊， 佢諗住喺蒙古呢，有乜嘢事我可以帮到你，冇人敢虾你。但係返到去呢，唉，你細佬欺负你，我就冇辦法帮你㗎啦。所以佢就一定要明朝应承俾太上皇返去恢复皇位，咁佢先放人。佢即刻搵佢大佬雅仙提出嚟，要连侍者都一起扣住佢，唔好俾佢返去住，等明朝应承咗先。雅仙呢就確实係一个守信用嘅人，佢认为男人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应承咗俾佢返去就等佢返去。雅仙就坚持放人。呢位正直单纯可爱嘅白颜帖木儿就真係俾佢估中啊。本来呢人哋都话蒙古人呢係游牧民族，又冇乜文化嘅，成日骑马打仗，偏偏就俾呢位冇乜文化嘅武将一眼就睇穿。呢个饱读诗书嘅大明皇帝朱祁钰都为人，咁太上皇要翻车啦。雅仙为咗表示隆重，就带领全体部落嘅首领嚟到送行喎。咁宋军千里嘅众水一别，到咗分手嘅时候，嗰班首领就各自归家啦。白颜帖木儿就唔舍得走，一直陪住太上皇，足足行咗一日，去到野狐岭嗰度先至停落嚟。呢度唔能够再送啦，呢个地方距离居庸关好近㗎啦，已经系明朝管辖嘅地方。白颜帖木儿再上前就有做俘虏嘅危险㗎啦。冇辦法，白颜帖木儿只好跳落马，一手捉住太上皇坐嘅马车嗰匹马，望住自己老朋友，而家天南地北关山远隔，何日先至再相逢呢？佢望住太上皇放声大哭，一边喊一边讲：老朋友啊，老朋友，今日一别，何时先至再见面啊？你珍重珍重啊！讲完飞身上马，调转码头飞奔而去。从此他们真是永无相见之日啊。几年之后，白颜帖木儿被他部下杀了。这两个是不同的民族，这两个民族充满偏见仇恨，互相敌视的。他们两个居然有咁深厚嘅真诚友谊，喺咁特殊嘅环境下结为生死之交，确实令人感动啊！呢、这个历尽千辛万苦嘅朱祁镇，终于翻到居庸关啦！守城嘅将领急忙出嚟迎接。这个将领对太上皇还是非常尊敬的，但是他觉得很奇怪，太上皇回来为什么京城不派人来接，一点动静都没有，这里又没有举行任何欢迎的仪式的。中国是最讲究礼仪之邦的嘛，有朋友来探都要出城迎接啦，咁何况呢个太上皇？喂，京城系咪发生咗啲乜嘢事啊？点解会咁噶？系唔系京城发生咗啲咩大事啊？系啊系啊，后事如何呢？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

遇见爱上929，听心声暖心情，爱上929，令每一刻的共鸣都成为不凡的记忆。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3日，星期四，农历7月22。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灾害防范应对等工作，张爱军主持会议。肇庆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正确政绩观推动肇庆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肇庆宣清中学新校区正式动工，新增超3000个优质学位，赋能教育提质升级。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9月2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同时召开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我市学习教育情况，并就建立长效机制做出部署安排。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不断书写肇庆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要锤炼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要提升抓改革促发展的能力水平，不断打开视野发展新天地。要增强胸怀国之大者的大局观念，自觉把肇庆工作放在全国全省工作大局中来谋划推进。要强化攻坚克难的斗争本领，以自身稳定发展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扎实做好防灾减灾各项工作，全力保障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格落实安全防范措施。要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确保险情及时发现，第一时间响应，高效应对处置。要提升基层末端防灾实战能力，筑牢群防群治安全防线。要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中央及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引向深入，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推动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成效。要持续深化理论学习，切实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持续深化整改整治，推动新官知旧账、理旧账。要持续深化建章立制，强化制度刚性执行。要持续深化为民造福，持续办好民生信访事项。要持续深化党的建设，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持续深化成果转化，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今年以来，肇庆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为全市“十五五”开好局、起好不筑牢思想根基，凝聚实干力量。省委启动部署当天，肇庆迅速响应，全市各地各部门、各单位

0: 于3月15日前全部完成启动部署。肇庆市委坚决扛牢学习教育主体责任，第一时间出台工作方案，细化16项任务，全力配合省委第二督导组开展督导。市委主要负责同志靠前指挥，专题研究学习教育各项工作，带头开展三个一活动，参加一次所在党支部组织生活，开展一次专题检查指导，解决一批群众急难筹判问题，带动各级领导干部持续提高站位办实事。市委领导班子成员落实一岗双责，下沉传导压力，层层落实，步步跟进。市委派出三个督导组，对八个地方和单位开展解剖麻雀式调研，市县两级组织调研组开展四部两职调研，发现并解决问题1043个，以点带面，提升整体成效。肇庆把学习研讨作为首要任务和贯穿始终的主线，抓实四个深入学习，全市累计开展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2944次，领导班子读书班1687次，三会一课 5.4 万余场次，主题党日 5.2 万余场次。肇庆还着力用好正反两面镜子，以正面典型引路，我是号召广大党员干部以焦裕禄、古文昌等优秀共产党员为榜样，邀请专家专题辅导，累计举办先进事迹学习活动18967场次，同步强化警示教育，召开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大会，组织旁听庭审等警示教育3193场次，用身边案例敲响警钟。立足当下改和长久立，肇庆深挖制度漏洞，累计完成废改立制度机制1022项，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化、长效化，以群众满意为标准检验教育成效。12345热线深化集阶级办改革，马上反映快速处置群众诉求。自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收到群众反馈表扬信息390宗，覆盖住房公积金、市场监管等民生领域。各级党组织深入开展入户问民情、暖心大走访、万民干部助企行等活动，走访群众超7万人。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肇庆一起一策解决开关乡基础建设与道路规划冲突问题，市县两级召开两代表议委员专题座谈会15场次，261条意见建议全部得到采纳落实。高腰区以代表联络站加产业链模式建成521公里肉桂出山产业路网，民意既要听得到，更要办得好。党建引领千村治理万企服务行动11项重点任务全面铺开，办成党来召服微实事项目6476件。养老助餐、托幼关爱、设施升级、道路修缮等一批切口小、见效快、口碑好的微实事在城乡落地见效。公共服务持续提质增效，全市公立医疗机构全面实施普通门诊一次挂号管3天，新增公办高中学位8378个，全市5464个党员先锋岗亮旗发力，广大党员干部在百千万工程、应急处突等重大工作中担当作为。七月上旬洪峰过境，封开县党员干部奔赴应急救援一线，寻堤查险，转移群众，有力处置洪水超警险情，涝区防洪工程互助一方安澜，征程万里风正静，重任千钧再奋蹄。当前的肇庆，全市党员干部政绩观更加端正，干事作风更加务实，发展动能更加充沛。未来肇庆将持续锚定正确政绩观导向，以实干破难题，以实际惠民生，以担当促发展，持续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效，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肇庆新篇章。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9月1日，肇庆宣清中学高中部新校区建设项目1期工程正式动工，项目落成后将新增学位超3000个，项目预计2028年秋。

0: 约3.5亿元，计划2028年秋季投入使用，可提供3000个优质高中学位。
1: 针对如何更好满足当地群众对优质高中教育的需求，林小徐校长表示，将利用优质保障提升办学水平上新台阶，同时积极参与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共建。
0: 早引进，多引进优秀教师，做好师资储备，为扩容体制提供队伍保障。我们要争取加强现代学校治理的进度，健全现代学校制度体系，通过课程建设、活动开发等校园文化品牌的设立，形成文化滋润的氛围。项目建成后，学校要努力把市委市政府提供的学位变成人民群众期待的精卫，更好地满足辖区等群众对优质高中教育的期盼。
1: 据悉，2026年肇庆市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广东省启动实施普通高中百万学位攻坚行动，要求到2030年全省普通高中入学率达到70%。近年来，肇庆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将普通高中学位建设作为重大民生工程全力推进，全市统筹推进15所公办高中新建改扩建项目，扩大优质公办高中学位供给，全部建成后可新增高中学位约2.8万个。按照建成、投用、开工建设加紧前期3个梯次分类推进，截至目前已建成投用项目3个，在建项目5个，正在开展前期工作项目7个。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关注三农，促发展。
1: 目前，我市夏粮收购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近日，记者走访德庆县粮食中心储备库，了解到，今年粮库在严格把控粮食入库质量的基础上，积极运用智能化、科技化储粮设备，升级仓储管理模式，从严从细守护粮食安全，确保今年新粮收得进、验得严、储得好、品质优。走进德庆县粮食中心储备库检验室，记者看到检验员正对一批稻谷样品开展专项抽检，仔细地将完整米粒与破碎米粒进行分离，科学判定稻谷等级与食用品质，严守粮食入库质量关口。德庆县粮食中心储备库检验室检验员梁有光：
3: 分拆成粒的和不超过一半的，就选那个整精米率，就看它的七米率，就是它的稻谷的品质。
1: 记者注意到，在整精米率、出糙率、水分、杂质等基本质量指标检测合格之后，这批稻谷样品再被送入重金属检测环节。
3: 这台机器就是检验我们那个食安指标，是没错，那些合格了我们先来检这个重金属，特别是重金属镉，它是重点是检验这个。
1: 据了解，每一批入库的粮食都必须经过签样、分样、质量指标检测、重金属快检等多道关卡，合格后方可入仓。把好入口关只是第一步，如何让新收的高温高湿粮食在仓内长期储存，保持品质稳定，同样考验着粮库的管理水平。德庆县粮食中心储备库粮库负责人梁世伟：
4: 这个是我们库的移动补冷机，把粮温降到我们合适的温度，再进粮去安全储粮。因为我们现在夏粮收购温度比较高，湿度也比较高，把新入库的粮食用补冷机去起到快速降温，就保证那个粮食的质量。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广东省青年联合会、少先队广东省工作委员会联合发布2026年度全省团队组织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名单，肇庆市共有18个集体、17名个人获得表彰。9月2日，四会市政经科企供需对接会在华南农业大学

0: 珠江学院四会校区举行，省级科技金融机构代表与四会近100家科创及制造业企业面对面洽谈，探索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的发展新路径。本次活动累计达成融资合作意向26项，授信金额10.6亿元，促成2项技术对接，为当地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动能。记者近日从德庆县投资促进中心获悉，总投资0.8亿元的沃克尼奥智能装备项目在德庆县工业园木工智能机械产业园正式投产，为当地木工智能装备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今年前7个月，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民政部等5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将组织开展第6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新学期由教育部指导编写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读本在全国投入使用。2日，新疆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亚班列突破6000列。近日，沪宁河高铁全线正式启动铺轨，沪宁河高铁建成通车后，将在上海、南京、合肥都市圈间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荷兰中央银行2日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以色列多家媒体2日报道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日前往加沙地带，并在现场表示，以军将守住防线黄线，直到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武装。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疑。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愿您勇敢拥抱挑战，拥抱成长。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2:30。
1: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2: 夜幕笼罩西江两岸，城市卸下一天的匆忙，喧嚣慢慢散去，夜色悄然登场。欢迎锁定今晚的《有情岁月》。
3: 人生长路，来来去去，结识的挚友，难忘的际遇，细碎的感动，构成了我们的岁月篇章。
2: 我们经历相聚别离，感受得失悲欢，在时光里慢慢沉淀自己，读懂陪伴的意义。
3: 暂且放低工作的焦虑，生活的琐碎，让悠扬的老歌抚平心底的疲倦和迷茫。
2: 岁月匆匆流逝，但真挚的友情总能温暖漫长时光。
3: 纵使人海漂泊，愿初心不改，珍惜每一场来之不易的相逢。
2: 时光不负有心人，
3: 友情陪伴漫长夜。
2: 这里是友情岁月，
3: 今晚与你共度温柔长夜。

星期四晚上，欢迎大家收听今晚的《友情岁月》，我是阿星。时间方面已经来到了晚上的10:33了，或者呢，现在你坐在窗边，又或者就靠在床边，但是心里面呢，装着日头还未散去的疲惫，或者解不开的纠结。我哋成日讲啦，生活咧有时候就好似一座围城，困住咗你嘅脚步啦，亦都困住咗你嘅情绪。但幸好咧，我哋有声音，佢可以跨越山海，带我哋奔赴我哋想去嘅远方，将眼前嘅困顿慢慢咁抚平。今晚咧，我哋一齐孭起无形嘅行囊，用旋律咧做车票，用歌词做风景，开启一场只是属于我们的声音旅行。在这场的旅行里面，行囊里面装的不是行李，是过往的回忆，是对美好的向往，是哪怕迷惘也都不放弃的勇气。接下来的时间里面，我们每一首歌曲都是一段路，每一句歌词都是一处风景，希望他们可以陪你卸下所有的疲惫，找到心里面最柔软亦都最有力量的地方。我们现在正式出发，第一站从出发的勇气开始，为你带来的首先会有这首的作品，歌名叫做《远方与行囊》。

老旧客楼上望着远方，吉他梦了沉落满旧时光，墙角声里响一灯的发烫。

正所谓他乡仲有当头月，不抵故乡一盏灯。宝藏如意带来的有这首《远方与行囊》，行囊里面装住过往，但始终朝住远方，哪怕有过感伤，亦都不会妨碍你前进的脚步。其实治愈困顿的第一步从来都不是逃避，而是好像歌词里面唱到这样，我们应该勇敢地背起行囊，承认过往，也都拥抱前方。希望刚才的那首《远方与行囊》可以为你迈出第一步的底气。

其实远方从来都不是只是一个地名，更加是心里面的向往，是可以容纳所有迷茫和期待的辽阔。当声音将你份对远方的描绘轻轻读出，就好像我们真的踏上了一条路，风里面有花香，脚下有力量，哪怕此刻困顿在原地，只要你的心里面装住远方，就有了对抗困顿的底气。

啱先咧，我哋分享过嘅嗰首作品咧，个名叫做《远方与行囊》啦。跟住落嚟咧，我哋将个名调转佢，我哋听翻一首《行囊与远方》。

0: 晚风漫过星湖，回忆悄然上场。
1: 岁月历经烟火，情意始终滚烫。
0: 友情岁月，
1: 每晚暖心相伴。
2: 出发之后咧，旅途嘅风景咧，总系会俾到我哋惊喜嘅。就好似某首歌里面唱到嘅，呢、这个世界上嘅美好咧，其实一直都在，可能系山顶嘅日出，亦都可能系街角嘅暖灯，亦都可能系陌生人嘅一个微笑。当我哋咧将目光咧就从呢个困顿里面移开，投向旅途当中嘅呢啲温柔咧，就会发现嗰啲曾经咧压到我哋唞唔过气嘅情绪咧，正在悄悄咁被治愈嘅。呢一站我哋将嘅节奏放慢，感受下旅途里面嘅细碎嘅美好啊！

0: 照进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九二九，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1: 当西江的晚风褪去城市白日的喧嚣，忙碌的一天慢慢归于平静，欢迎来到友情岁月。
2: 人海匆匆，岁月流转，一路行过的悲欢，遇见的知己，都藏在漫长的时光当中。
1: 一首老歌，一段往事，一次相逢，一份珍惜，生活里的遗憾、感动、陪伴，都是岁月馈赠给我们的礼物。
2: 日间的奔波和压力暂且放低，今晚抛开烦杂，静下心来聆听旋律，回望过往的点点滴滴。
1: 时光不停向前走，但是真挚的情谊永远不会褪色。
2: 无论世事几经变迁，愿你珍惜眼前缘分，不负相遇，不负流年。
1: 这里是友情岁月，
2: 深夜相伴，温暖常在。
3: 远方的路呢，有时候会迷茫，但只要你心里面有方向呢，就不会迷路。这份方向是热爱，是坚持，是哪怕迷茫也都不会放弃的信念。

在困顿的时候呢，我们最需要的就是要守住心里面的那团火，令到它照亮前行的路，亦都温暖被疲惫的心。旅行当中呢，最动人的往往不是终点，而是路上不期而遇的小确幸，可能是一首啱好契合到你当时心情的歌曲，亦都可能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小雨，亦都可能是陌生人递来的一句鼓励的说话。跟着来的这首歌呢，送给所有流浪灵魂的温暖诗篇，行囊装住星光，脚印写下远方，送给你们的会有这首作品，歌名叫做《追光者日记》。

0: 夜色阑珊，往事入心，
1: 岁月悠长，情意长存。
0: 欢迎收听友情岁月，
1: 欢迎收听 FM 92.9综合广播晚上10:30至11:30的友情岁月。
0: 这里是友情岁月，
1: 今晚与你共度温柔长夜。
2: 原来呢，我哋走过嘅路，遇见嘅人呢，都系生命里面嘅小幸运，而呢啲微小嘅美好呢，正系治愈我哋困顿嘅良药，令到我哋喺疲惫嘅时候依然都可以心生欢喜。

在我们的旅途当中难免会遇到雨季，就好像生活里面难免会有低谷。当我们守住心里面的阳光，守住对未来的期待，再漫长的雨季也都会过去的。这份坚守其实就是穿越了困顿的力量，哪怕这个时候还落雨都好，请大家相信晴天就在于不远的将来。好久没听这首歌了，雨季不再来。

当旅行咧渐近尾声，我哋会忍唔住咧回望走过嘅路，嗰啲曾经咧以为跨唔过嘅坎，嗰啲咬牙坚持嘅瞬间，此时此刻咧都成为咗闪亮嘅回忆。而嗰啲经历咧，无论系苦又好啦，甜又好啦，都成为咗行囊里面最珍贵嘅宝藏。困顿咧教识咗我哋坚韧，迷茫赋予咗我哋清醒，都系呢场旅行最好嘅收获。我哋每个人咧，要么咧就系起点度，要么就系在路上，要么就系到咗终点。此时此刻的行囊呢，不再是出发时候的沉重，而是装满了勇气、希望、治愈和力量。这场声音的旅行呢，或者没有带你去到真实的地方，但是帮你找回了对抗困顿的勇气，也都令到你看清楚心里面的方向。冇冇时间，今晚咧亦都系要准备同大家 say goodbye 啦。呢场声音嘅旅行咧，希望可以成为你治愈困顿嘅微光，带住你嘅行囊，勇敢咁奔赴生活嘅下一场山海。节目结束之前，一定要同大家去分享嘅呢首作品，歌名叫做《旅行》，而佢咧亦都系我。非常之非常之中意嘅一位歌手，许艺为你哋带嚟有《旅行》。各位晚安啦，愿你梦里有远方，醒来有力量。我哋听晚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3:30。
1: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929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6:30。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夷。FM 929，赵庆国。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北京晴转多云，32度到21度。

0: 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把优质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1: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0: 15、15时期，我国将激活体育消费潜力，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
1: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15规划提出，到15-15末，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
0: 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超37%。
1: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临时供电线路已抢通。
0: 伊朗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美军对伊朗海上封锁，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魔好食材推荐一下。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供电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5: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7: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8: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是从殷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

0: 到你的手上。
1: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2: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百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1: 今年我国新增第3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3: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4: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5: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宁：
7: 我们将抗战的历史和真相实景再现进行展示，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8: 9月3号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9: 这首歌曲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10: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大家深切感受到延安作为抗日战争指挥中枢的重要历史地位，重温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感人事迹。游客林慧：
11: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6: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敬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12: 这些老物件和一些资料实实在在的让我们都能感受到当

0: 年东京审判有多不容易，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1: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2: 我宣誓。
3: 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驻守在此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整齐列队，重温军人誓词，把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新疆军区某团裴有权：
4: 当年的抗战英烈用鲜血洗刷了民族屈辱，历史不能忘，先烈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我们一定更续红色血脉，把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的誓言刻在骨子里，落在战位上，坚决守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40% 左右，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
7: 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6: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
7: 十五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6: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五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促进体育与文旅、健康、科技产业深度融合，不断释放体育经济新动能。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冬介绍，
8: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9: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10: 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健全优企培育、公共服务、法律政策体系，强化生产要素发展环境保障，充分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和潜力，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11: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各自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因企施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10: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
12: 在数字赋能方面，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的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二级占比达到95%以上，三级占比达到80%以上。在服务能力方面，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基本形成，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实现扩面增量提质， 在发展环境方面。

0: 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展，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权益保护机制不断完善。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强化部门协同、央地联动、共商共议，持续做好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监督，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2: 加强共商共议，推动惠企政策给得准，面对面听取企业困难和诉求，推动优化政策供给，协同解决当下问题和长远问题，切实解决共性问题，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的实施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时调整优化惠企政策。
3: 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目前受灾核心区全面深化拉网式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原吉隆口岸所在的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被分为七个区块，由中国安能的挖掘机操作手安全员和解放军消防等队伍分工协作，实现机械和人力配合搜寻。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成都基地总工程师朱峰介绍，
5: 我们每一个区域设置了一台挖掘机、一名安全员，我们是以专业的这个搜寻队伍指挥为准，我们的设备配合他们搜寻人员会一直在旁边观察，如果说发现一些疑似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叫停设备，然后进行人工的一个搜寻。
4: 消防救援队伍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三批轮换进入核心区，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有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现场部分区域仍然有积水，救援人员不时陷入淤泥。他们佩戴口罩，对搜寻发现的遗物等逐一登记，分装到整理箱、物证袋等容器中，规范移交。朱峰告诉中国之声，搜寻工作从早上8点天刚亮开始，持续到夜间，现场架起探照灯，也有无人机升空提供照明。原计划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山体边坡仍然不稳，存在隐患，搜寻在晚上8点降雨开始后暂停。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还有防疫人员开展消杀，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帐篷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6: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4: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国家电网通报，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昨天晚上8点抢通并恢复供电。消防救援队伍表示，下一步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攻坚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
7: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受其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预计到今晚8点光打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打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福建福安市近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境内胶西塞江干流水位快速上涨，城区部分区域被淹。在洪水退去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的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的垃圾，全力恢复市容环境整洁。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9: 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的2300余吨，预计2天内还会完成城区 线垃圾的清理工作，确保道路恢复干净整洁，正常通行。
8: 在福鼎市，积水内涝、滑坡等险情导致部分区域基础设施损毁，供水中断。当地紧急调度运水车开展应急供水。福鼎市桐城街道三门里村党支部书记郭夏进：
10: 水务公司也在抢修，所以说我们目前呢，就是联系的园林部门跟我们的环卫部门派了两部车进来，及时的给群众送上自来水。
11: 受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昨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12: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同时全力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保障，确保大家有饭吃、有水喝、有地方住。
11: 9月3号到4号，甬广高铁、杭深铁路、京九铁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中国铁路广州局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4.4万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支持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2。
3: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比2020年增长了10多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超过790几瓦时，同比增长37.1%。
7: 平陆运河昨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这次演练全面检验了智慧运河感知系统、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运行状态，同时测试船舶全线通航操纵能力以及各环节协同联动水平。综合演练今天还将持续。
3: 京沪高铁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京沪高铁全线开行列车11.6万列，发送旅客1.2亿人次，创历史新高。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18亿多元，同比增长近4%，实现利润总额超91亿元，同比增长7个多百分点，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
7: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昨天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3号说，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导致其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朗卫生部发言人3号说，自当地时间8月30号20:30到9月2号20:30，伊朗共有142人在美军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8月30号晚，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拉拉克岛。9月1号晚，美军又袭击了伊朗多地。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据伊朗方面1号消息，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

0: 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四人死亡，五十人受伤。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方面3月消息，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然而直到目前，美军方还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
0: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号说，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罗斯总领事馆。德国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设有歌德学院，俄方也将关闭德方的相关机构。
1: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号晚8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1290人。
0: 美国商务部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7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达886亿美元，环比增加 24.4%， 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在其主要贸易伙伴中，对墨西哥贸易逆差显著增加72亿美元，达275亿美元，对加拿大贸易逆差32亿美元，减少了37亿美元。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天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今天到6号在青岛举办。本届电博会瞄准当今全球消费电子产业前沿与未来趋势，邀请来自国内外约300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美国八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今天出炉，这是美联储九月中旬议息会议之前公布的最为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陶玉洲，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世界瞬息万变，
5: 大家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2: 我是雨帆。
1: 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今天粤北市县、肇庆、广州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阵雨，局部中雨。广州市多云到阴天，有阵雨，24到29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黄坤明、孟凡丽会见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张金良，
1: 亚太媒体高端论坛将在广东举行，
2: 亚太各经济体的媒体代表齐聚大湾区，实地探访各地在产业升级等领域的创新实践与发展成果。
1: 第21届中国会在广州开展，全方位展现中小企业创新活力与经贸合作潜力。
2: 韩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广东水利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通电。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昨天上午，省委书记黄坤明、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在广州会见中国建设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张金良一行，双方就深化15/57政银合作进行深入交流。通讯员岳宗报道。
3: 黄坤明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张金良一行，感谢中国建设银行长期以来为广东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有力金融服务和保障。他说，建设银行始终积极融入广东，深耕广东，近年来持续加大金融资源投入，双方多项合作取得稳步进展，展现良好态势。当前广东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奋力扛起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以永争第一、不为人后的精气神推进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努力在15/57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广东是经济大省、金融大省，我们着眼加快建设金融强省，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着力构建贴合广东实际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愿与建设银行深化拓展政银合作，携手推动金融业高质量发展。近年以来，广东经济保持平稳态势，向新向优向好趋势明显，金融业实现较快增长。希望建设银行抢抓机遇，充分发挥国有大行优势，加大在粤金融资源投放和布局力度，以推进六张网建设为重点，大力支持广东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主动投身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积极探索跨境金融创新，更好助力粤企拓展国际市场，协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用好股权投资平台，着重强化对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和培育发展先制生产力的融资支持，率先探索完善房地产开发新模式，更好赋能广东建设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继续深入参与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和海上新广东建设，推动金融服务进一步延伸下沉到县镇村，开发推出更多金融产品，帮助广东发展县域开拓海洋，助力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广东展业兴业，创造条件，搭建平台，做好保障。张金良感谢广东对建展业兴业创造条件搭建平台做好保障。

0: 张金良感谢广东对建设银行经营发展的关心支持，并简要介绍了银行在粤业务布局与未来规划。他表示，广东经济实力雄厚，人口基数大，产业场景丰富，金融生态健全，为各类金融业者增拓业务提供了广阔空间。建设银行将坚定不移深耕广东，围绕做好做透金融五篇大文章，密切对接地方发展所需，持续加大各类资源投放力度，努力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促内需稳外贸等领域提供更加高效有力的金融供给保障，同时投入更多资源力量参与百千万工程和绿媒广东生态建设，进一步做细做实普惠金融，切实增强服务县镇村市场和中小微企业的能力，打造更多互利共赢的标志性成果，更好助力广东高质量发展。省领导王希参加会见。
1: 亚太媒体高端论坛将于明天在广东深圳开幕，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将形成多项成果。在昨天举行的亚太媒体高端论坛广州分论坛上，来自 APEC 经济体的政府部门、主流媒体、专家学者、企业家代表等150多名中外嘉宾齐聚一堂，围绕开放创新合作的亚太发展新机遇主题展开深入研讨。本台报道。
2: 记者曹静。
3: 千年商都广州今日再度汇聚亚太目光，不少嘉宾告诉我，他们跟广州的缘分还不浅，有的去过广交会寻找商机，有的在读懂中国国际会议、从都国际论坛这些公共外交、民间外交的场合中早就互相加上了好友，而这次论坛他们更加关注合作发展的新机遇。
2: 在专题发言环节，嘉宾们探讨了广州连接世界的实践、粤港澳大湾区在亚太共同体建设中的作用，以及媒体在亚太共同繁荣进程中的责任等话题。复旦大学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张志安。
4: 媒体今天最重要的就是把角色拓展，过去媒体更多的是报道者，今天媒体要做组织者，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亚太的城市的这媒体的发展过程都可以通过这种数字化和 AI 化促进自己的角色转型。
2: 在随后的两场圆桌对话中，与会嘉宾将话题从信息互联延伸至产业链、供应链的实质互联，并围绕人工智能这一新引擎展开热烈讨论。孟加拉国南北大学南亚政策与治理研究所所长教授陶菲克哈克。孟加拉国是仅次于中国的全球第二大纺织品出口国，我认为孟加拉国的港口城市与广州之间应该深化合作，尤其是吉大港和其他港口城市，以此进一步加快双边商贸往来，缩短两国之间进出口货物的周转时间。
1: 在昨天举办的亚太媒体高端论坛珠海分论坛上，与会代表共商区域合作新路径、共会民心相通新画卷。本台报道。
2: 一批来自亚太经济体的主流媒体记者、智库学者齐聚港珠澳大桥蓝海屯岛，围绕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亚太人文交流新图景主题展开深入研讨。马来西亚婆罗洲前锋报执行总编辑苏莱曼·宾布江。亚太地区各家媒体应当进一步加强合作，共同搭建平台，加大信息共享。如何引导民众奋发进取，推动本国发展？我认为这一点十分重要。我们可以和区域内其他媒体机构开展这方面的经验共享。论坛现场设置了广货行天下主题展区与中国航展30周年推介活动，外媒嘉宾近距离观摩体验珠海造优质产品，被粤港澳大湾区独特的经济人文特质深深吸引。老挝万象时报总编辑彭沙万提桥。你能看到这里把自然与人融合在了一起，我认为很多国家地区都应该学习借鉴这种发展模式，并运用到各自国家和地区当中。我看到珠海通过这座大桥，港珠澳大桥和香港澳门连通在了一起，这给民众带来了巨大利好。

0: 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东莞分论坛聚焦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的亚太转型新路径，约120名中外嘉宾共商亚太地区协同发展的现实路径。本台报道。
1: 论坛立足亚太各经济体发展差异，直面产业升级、绿色转型的共同课题，把东莞制造业数十年迭代经验摆上台面，为区域对话提供可感知的现实参照。缅甸先驱报编辑斯万觉昂，
2: 来到这里，我对东莞展现出的发展面貌感到十分惊叹。我也看到东莞推进产业化建设，能够兼顾生态系统与工业化发展，探索构建绿色生态体系，这点令人印象深刻。
1: 本次论坛圆桌讨论聚焦制造向制造跃迁、绿色共生的产城融合两大议题，中外嘉宾跨域交流。国内科研文创企业代表分享产业升级实操经验，媒体与行业代表结合实际，共探科技成果转化、产城生态平衡、文创赋能制造等现实命题。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索拉布·古普塔，
2: 这里汇聚了众多材质知识，但在我看来，雄厚的制造业基底就好比陶土。试想，一位陶工纵然创意纷呈、手艺精湛，也离不开陶土方能施展技艺。而东莞就提供了这份宝贵的陶土，依托它才能打磨出精良的产品。东莞也正在产出一件件出色的成果。
1: 加拿大《每日新闻》首席执行官兼总编辑多诺万·马丁。
2: 论坛进一步拓宽了我们的视野，让我们看到全球、中国正在发生的变革，理解产业生态体系如何运转。这套发展模式的受益者不只是中国民众，同样能够惠及北美、亚洲各地、中东乃至全世界。
0: 9月2号到4号，来自亚太各经济体的媒体代表齐聚粤港澳大湾区，走进广州、佛山、东莞、深圳、珠海、中山六市，实地探访各地在产业升级、绿色发展、外资利用等领域的创新实践与发展成果，感知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发展。本台报道。
1: 在广州，代表团走进广州地铁18号线，体验国内首条时速160公里的全地下市域快线，列车实现自动运行、智能诊断，嘉宾们对列车的平稳度与数字化服务连连称赞。越南外交学院代理院长阮同英
3: ：I think that witness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se types of trains of metro line in Guangzhou，
1: 见证了广州地铁线路这类列车的发展，我对两国之间的伙伴关系与合作非常有信心。相信这将带来良好的互利共赢，同时也能促进城市的良好发展。目前，广州地铁海外业务先后落地巴基斯坦、拉合尔城线、哥伦比亚西部有轨电车等标杆项目，汇集沿线数百万居民。此次体验向亚太伙伴展示了科技创新赋能轨道交通的广东实践。广州地铁集团海外事业部总经理姚世峰，
4: 广州地铁呢是既可以承接某一个环节的专项服务，也可以输出一揽子的整体解决方案，灵活匹配各地的真实需求，最终让当地普通民众切实享受到轨道交通带来的民生红利。
1: 在东莞，代表团来到慕斯 5G 智慧超级工厂，这座工厂依托 5G 技术打通全流程制造链路，为嘉宾展示了传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完整路径。美国中融桥创始人兼总裁乔西·塞利格，我觉得这座工厂令人赞叹，这里的床垫舒适度出众，科技含量十足，厂区环境整洁，整体运营十分专业。在 OPPO 滨海湾园区，嘉宾近距离体验智能终端前沿技术成果，了解企业全球研发布局与产业链协同创新模式。不少经济体代表表示，东莞完备的产业配套、浓厚的中小企业创新氛围，为亚太区域中小企业深化合作提供了重要参考。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国际关系总监阿曼·乌尔哈克， OPPO 公司产品享誉全球，依托所获取的数据，企业基于数据开展产品研发，持续迭代改良产品，这样宝贵的经验我们完全可以在本国借鉴复刻。美国硅谷之龙创始人

0: 贝卡范宁。
1: Certainly today, this facility,
0: 眼前这座园区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规模十分宏大，能集聚完备的制造中心与研发中心，拥有这样的硬件条件着实令人惊叹。在珠海横琴数字零探岛共享实验室，亚太媒体代表近距离了解粤港澳跨区域能源协同创新成果。密克罗尼西亚。

0: 电网线路上附着一些冰柱，可以用机器人来清理，这点非常实用。还有机器狗，它们可以替代人类完成相关作业。记者贺亚楠。
1: 从恒星数字零碳岛共享实验室的零碳实践，到220千伏勤运变电站以 AI 巡检筑牢对澳供电保障，再到港珠澳大桥感受超级工程的磅礴气势。从绿色能源创新到世纪超级工程，此次珠海行让我们深切感受到粤港澳大湾区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以互联互通为纽带，在融合发展的浪潮中奔涌向前，展现出澎湃的时代动能与无限魅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昨天在广州开展，展品涵盖智能科技、生物医药、跨境服务等多个领域，全方位展现全球中小企业创新活力与经贸合作潜力。
0: 展会为期4天，今天起将正式面向公众和客商开放。本台报道，本届中国会共有43个国家和地区，超2000家企业亮相现场，总展位超过3700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是本届中博会的主展主题。在省区市专精特新展区，来自全国的1166家专精特新企业，集中呈现人工智能、高端装备、 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的创新成果，生动展现 AI 赋能中小企业转型的全新场景。加拿大参展商纽洛斯人工智能中国区总经理胡俊。
3: 这个模型它是利用了人工智能的技术，它通过摄像头呢提取人的皮下血流信号，然后利用这个皮下血流信号训练的 AI 的模型，它只要少点30秒就可以测3项指标。
0: 中科宇航董事长杨义强。
4: 我们带来两个标有特点的，一个呢就是力行号发动机，是国内最大的一个110吨推力的直穿式发动机，现在已经进入到可核心试车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第二个，今年1月份发射的力鸿1号的返回舱，在鸣上火箭里是第一个散降回收成功的。利用这个实验呢，我们进行了太空的技术 3D 打印的试验，获得了圆满的成功。本届中博会还设置了5个专业展，其中
0: 巨深智能展区聚集巨深智能全产业链，集中展示了人形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专用大模型、核心零部件等关键技术成果。深圳天元星科技 CEO
5: 邝章辉：最大的亮点是，就是这个机器人不依赖于高精度的工业相机，和那个二维码来辅助定位，全自动的使用这个放缓性能很强的这个巨深智能算法来完成整个工作流程。 实施成本也很低，然后落地更快。今年是 APEC 中国年
0: ，APEC 成员经济体全部参展，阵容空前。印尼作为主宾方，搭建了1300平方米的专属展馆，70多家本土企业参展。印度尼西亚中小微企业部中型企业事务部副部长巴古斯拉赫曼。
6: 中博会不仅是产品展示，更是一个商业对接的平台。我们认为中博会非常契合我们的定位。我们坚信，这是两国深化友好关系、推动经贸合作的良好契机。正值2026
2: APEC 中国年经贸交流持续升温之际，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正在广州举行。 本届中博会首次设立 APEC 成员经济体专属展区，实现21个 APEC 成员经济体全员参展，为粤港澳大湾区搭建起对接亚太、链接全球的中小企业合作新平台。请听本台短评：借力 APEC 中国年，广东制造扬帆共赢新航程。本届中博会以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为核心主题，立足中小企业创新活力，
0: 聚焦数字化转型、巨深智能、集成电路、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汇聚超2000家境内外企业参展。作为东道主，广东集中展示专精特新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的硬核成果，充分体现广东坚持制造业当家、以科技创新赋能实体经济的发展路径。中小企业是制造业的毛细血管，也是对外开放的生力军。依托 APEC 中国年的交流契机， 本届中博会打破产业与地域壁垒，

0: 广东智能家电、高端装备、轻工制造等优势产品走向亚太市场，也通过跨境技术、产业资源互通，助力本土中小企业补链强链迭代升级，立足湾区，服务全国，联通亚太。中博会既是广东制造实力的集中亮相，更是区域经贸合作的生动实践。以智赋能，以和聚力，广东正持续激活中小企业创新动能，在深度融入亚太经济循环中书写高质量对外开放的崭新答卷。
1: 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广东各地举办庄严肃穆的纪念活动，缅怀英烈，致敬英雄，传承伟大抗战精神，凝聚砥砺前行的奋进力量。本台报道。
0: 昨天上午，在广州19路军淞沪抗日阵亡将士陵园先烈纪念碑前，全体人员肃立默哀，寄托对革命先烈的无限哀思。少年学子深情朗诵《不朽的抗战》，齐声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随后现场举行庄重的敬献花仪式，广州市越秀区水荫路小学学生郭俊廷：
2: 这些烈士们为了保家卫国英勇牺牲，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
0: 广州市越秀区水荫路小学学生刘雨琪：
3: 那种牺牲自我无私奉献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0: 抗战将领后人与退役老兵抚今追昔，诉说代代更续的家国担当。十九路军淞沪抗日历史研究会副会长、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后人蔡少珠：
4: 而家嗰啲年轻人热爱祖国，能够感受到先辈嘅辛苦。
0: 红棉老兵志愿宣讲员赵康：
5: 跟孩子们主要是宣传我们这种抗战的精神吧，在中华民族危难的时候要不屈不挠，反抗侵略。
0: 在云浮市云城区真会园小学，一场以纪念抗战胜利为主题的演讲活动正在进行，现场师生认真聆听，备受感染，不时发出阵阵的掌声。云浮市云城区真会园小学学生陈洛静：
6: 通过这次活动，我懂得勿忘国耻，珍爱和平，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来之不易，今后我会更加努力学习，锻炼好身体，从小事做起，努力成长为一名有担当、爱祖国的好少年。
0: 云浮市云城区真会园小学德育处副主任欧建地：
7: 今天这场抗战胜利演讲活动非常有意义，孩子们用稚嫩的声音讲述英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红色血脉在时代的传承。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孩子们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从小树立爱国情怀。
1: 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选树道德典型，弘扬传统美德，广东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组织开展了2026年第一批广东好人宣传选树活动。记者昨天从省文明办了解到，经各地各部门推荐，集中评审，网上公示，梁修飞等50名同志荣获广东好人称号。
0: 受沙德尔环流云系强降雨影响，9月3日18时韩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至9月3日20时，全省共有6条河流、6个水文站点超过警戒水位。鉴于当前防汛形势，根据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工作规则，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定于9月3日21时将水利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省水利厅要求全省各级水利、水务部门和有关单位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密切关注雨水工情发展动态，加密会商研判，科学调度水利工程，加强水库、堤防、电站等水利工程，特别是并险水库一线巡查防守和风险管控，提前采取铺设彩条布、预制沟机、布设洪溪管等应急处置措施，预制抢险力量，及时处置险情，做好中小河流和山洪灾害防御工作，提醒受影响地区属地政府提前做好危险区域人员转移，确保实现四不目标， 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1: 截至8月31号，今年以来，白云机场口岸入出境外国人突破500万人次，同比增长32%，创口岸同期历史最快纪录。其中，享受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135万人次，占比超54.7%。APEC 成员经济体中的外国人入出境累计超316万人次，同比增长36.4%。“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人员入出境累计超385万人次，同比增长37.7%。
0: 据广州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发布的数据，2026年暑运期间，7月1日至8月31日，该总站下辖各口岸累计保障出入境人员超378万人次，同比增长17.5%，创历史新高。
1: 粤超八强赛第一回合球票抽签工作昨天在公正监督下顺利进行，目前抽签结果已陆续公布，系统通过短信提醒已中签观众，未中签观众对应票款将在12小时内原路退回。球迷可关注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官方小程序，获取抽签结果等相关信息。
0: 新闻浏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近日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提升，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
1: 国家电网昨晚通报，随着西藏吉隆216国道水毁路段顺利抢通，国网西藏电力抢抓施工窗口期，加强应急抢险力量，克服山体滑坡、落石频发等现场作业风险，昼夜不间断奋战，于昨晚20时抢通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并恢复供电。
0: 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昨天在国家疾控局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的53.6%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5年呈连续下降态势。
1: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昨天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强赛场文明建设，培育积极健康的球迷文化、赛事文化，深化体育领域饭圈乱象整治，持续净化体育舆论环境，狠抓行风建设，让体育充满阳光，充满正气。
8: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这次新闻编播雨帆、敏丽，值班主任央真。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肇庆广播新闻。
10: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4日，星期五，农历7月23。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灾害防范应对等工作，张爱军主持会议。肇庆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正确政绩观推动肇庆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肇庆宣清中学新校区正式动工，新增超3000个优质学位，赋能教育提质升级。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1: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9月2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

0: 治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同时召开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我市学习教育情况，并就建立长效机制作出部署安排。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不断书写肇庆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要锤炼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要提升抓改革促发展的能力水平，不断打开视野发展新天地。要增强胸怀国之大者的大局观念，自觉把肇庆工作放在全国全省工作大局中来谋划推进。要强化攻坚克难的斗争本领，以自身稳定发展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扎实做好防灾减灾各项工作，全力保障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格落实安全防范措施。要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确保险情及时发现，第一时间响应，高效应对处置。要提升基层末端防灾实战能力，筑牢群防群治安全防线。要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中央及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引向深入，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推动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成效。要持续深化理论学习，切实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持续深化整改整治，推动新官知旧账、理旧账。要持续深化建章立制，强化制度刚性执行。要持续深化为民造福，持续办好民生信访事项。要持续深化党的建设，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持续深化成果转化，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今年以来，肇庆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为全市“十五五”开好局、起好不筑牢思想根基，凝聚实干力量。省委启动部署当天，肇庆迅速响应，全市各地各部门、各单位于3月15日前全部完成启动部署。肇庆市委坚决扛牢学习教育主体责任，第一时间出台工作方案，细化16项任务，全力配合省委第二督导组开展督导。市委主要负责同志靠前指挥，专题研究学习教育各项工作，带头开展3个1活动，参加一次所在党支部组织生活，开展一次专题检查指导，解决一批群众急难筹判问题，带动各级领导干部持续提高站位办实事。市委领导班子成员落实一岗双责，下沉传导压力，层层落实，步步跟进。市委派出3个督导组对8个地方和单位开展解剖麻雀式调研，市县两级组织调研组开展4部2职调研，发现并解决问题1043个，以点带面提升整体成效。肇庆把学习研讨作为首要任务和贯穿始终的主线，抓实4个深入学习，全市累计开展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2944次，领导班子读书班1687次，3会1课5.4万余场次，主题党日5.2万余场次。肇庆还着力用好正反两面镜子，以正面典型引路，我是号召广大党员干部以焦裕禄、古文昌等

0: 优秀共产党员为榜样，邀请专家专题辅导，累计举办先进事迹学习活动18967场次，同步强化警示教育，召开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大会，组织旁听庭审等警示教育3193场次，用身边案例敲响警钟。立足当下改和长久立，肇庆深挖制度漏洞，累计完成废改立制度机制1022项，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化长效化，以群众满意为标准检验教育成效。12345热线深化集阶级办改革，马上反映快速处置群众诉求。自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收到群众反馈表扬信息390宗，覆盖住房公积金、市场监管等民生领域。各级党组织深入开展入户问民情、暖心大走访、万名干部助企行等活动，走访群众超7万人。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肇庆一起一策解决开关乡基础建设与道路规划冲突问题，市县两级召开两代表议委员专题座谈会15场次，261条意见建议全部得到采纳落实。高腰区以代表联络站加产业链模式建成521公里肉桂出山产业路网。民意既要听得到，更要办得好。党建引领千村治理万企服务行动11项重点任务全面铺开，办成党来召服微实施项目6476件。养老助餐、托幼关爱、设施升级、道路修缮等一批切口小、见效快、口碑好的微实施在城乡落地见效。公共服务持续提质增效，全市公立医疗机构全面实施普通门诊一次挂号管3天，新增公办高中学位8378个，全市5464个党员先锋岗亮旗发力，广大党员干部在百千万工程、应急处突等重大工作中担当作为。7月上旬洪峰过境，封开县党员干部奔赴应急救援一线，寻堤查险转移群众，有力处置洪水超警险情，涝区防洪工程互助一方安澜，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奋蹄。当前的肇庆，全市党员干部政绩观更加端正，干事作风更加务实，发展动能更加充沛。未来肇庆将持续锚定正确政绩观导向，以实干破难题，以实际惠民生，以担当促发展，持续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效，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肇庆新篇章。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9月1日，肇庆宣清中学高中部新校区建设项目1期工程正式动工，项目落成后将新增学位超3000个，项目预计2028年秋季投入使用。据悉，肇庆宣清中学新校区项目总用地面积139亩，总建筑面积约10万平方米，规划新增建设72个班，学生人数3600人，拟分2期建设。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教学楼、综合实验楼、食堂、宿舍、400米标准跑道及足球场等设施。肇庆宣清中学校长李小徐：
2: 本次改扩建工程规划用地面积约104亩，总建筑面积约6.5万平方米，总投资约3.5亿元，计划2028年秋季投入使用，可提供3000个优质高中学位。
0: 针对如何更好满足当地群众对优质高中教育的需求，李小徐校长表示，将利用优质保障提升办学水平上新台阶，同时积极参与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共建，
2: 早引进、多引进优秀教师，做好师资储备，为扩容提质提供队伍保障。我们要争取加强现代学校治理的进度，健全现代学校制度体系，通过课程建设、活动开发等校园文化品牌的设立，形成文化滋润的氛围。项目建成后， 学校要努力把市委市政府提供的学位变成人民群众期待的精位，更好地满足辖区等群众对优质高中教育的期盼。
0: 据悉，2026年肇庆市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广东省启动实施普通高中百万学位攻坚行动，要求到2030年全省普通高中入学率达到70%。近年来，肇庆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将普通高中学位建设作为重大民生工程全力推进，全市统筹推进15所公办高中新建改扩建项目，扩大优质公办高中学位供给，全部建成后可新增高中学位约2.8万个。按照建成、投用、开工建设加紧前期3个梯次分类推进，截至目前已建成投用项目3个，在建项目5个，正在开展前期工作项目7个。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关注三农，促发展。
0: 目前，我市夏粮收购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近日，记者走访德庆县粮食中心储备库，了解到，今年粮库在严格把控粮食入库质量的基础上，积极运用智能化、科技化储粮设备，升级仓储管理模式，从严从细守护粮食安全，确保今年新粮收得进、验得严、储得好、品质优。走进德庆县粮食中心储备库检验室，记者看到检验员正对一批稻谷样品开展专项抽检，仔细地将完整米粒与破碎米粒进行分离，科学判定稻谷等级与食用品质，严守粮食入库质量关口。德庆县粮食中心储备库检验室检验员梁有光：
3: 分出成粒嘅，同埋唔超过一半嘅，就拣嗰个整精米率，就睇佢个出米率嘅，即系佢个稻谷嘅品质。
0: 记者注意到，在整精米率、出糙率、水分、杂质等基本质量指标检测合格之后，这批稻谷样品再被送入重金属检测环节。
3: 呢台机器咧就系检验我哋嗰个食安指标。系，冇错，嗰啲合格咗，我哋先嚟检呢个重金属，特别系重金属镉，佢系重点系检验呢个。
0: 据了解，每一批入库的粮食都必须经过铅样、分样、质量指标检测、重金属快检等多道关卡，合格后方可入仓。把好入口关只是第一步，如何让新收的高温高湿粮食在仓内长期储存，保持品质稳定，同样考验着粮库的管理水平。德庆县粮食中心储备库粮库负责人梁世伟：
4: 这个是我们库的移动补冷机，把粮温降到我们合适的温度，再进粮去安全储粮。因为我们现在夏粮收购温度比较高，湿度也比较高，把新入库的粮食用补冷机去起到快速降温，就保证那个粮食的质量。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广东省青年联合会、少先队广东省工作委员会联合发布2026年度全省团队组织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名单，肇庆市共有18个集体、17名个人获得表彰。9月2日，四会市政经科企供需对接会在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四会校区举行，省级科技金融机构代表与四会近100家科创及制造业企业面对面洽谈，探索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的发展新路径。本次活动累计达成融资合作意向26项，授信金额10.6亿元，促成2项技术对接，为当地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动能。记者近日从德庆县投资促进中心获悉，总投资0.8亿元的沃克尼奥智能装备项目在德庆县工业园木工智能机械产业园正式投产，为当地木工智能装备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 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今年前七个月，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民政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将组织开展第六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新学期由教育部指导编写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读本在全国投入使用。二日，新疆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亚班列突破6000列。近日，沪宁河高铁全线正式启动铺轨。沪宁河高铁建成通车后，将在上海、南京、合肥都市圈间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荷兰中央银行二日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以色列多家媒体二日报道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日前往加沙地带，并在现场表示，以军将守住防线黄线，直到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武装。
5: 肇庆广播新闻。
6: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5: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7: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你了解。鼎湖区工商业联合会商会第九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以下请听详细内容。8月29日，鼎湖区工商业联合会商会第九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会议总结过去5年工作，科学谋划下一阶段目标任务，选举产生鼎湖区工商联商会新一届执行委员会及领导班子。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等领导出席会议。刘运通指出，十四五时期是鼎湖区、肇庆新区砥砺奋进、跨越发展的5年，更是民营经济蓬勃生长、勇挑重担的5年。十四五期间 ，GDP 年均增速5.3%，规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2.7%，外贸进出口年均增长36.7%。实际使用外资占全市40%以上，四项指标均居全市第一。今年“十五五”开局上半年 ，GDP 增速4.5%，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8.5%，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34.4%，全口径税收增速16.6%，四项指标再次领跑全市。区委区政府始终铭记，鼎湖发展的每一次突破、每一项成果，都凝聚着各位企业家的坚守与汗水。感谢大家选择鼎湖、扎根鼎湖，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刘运通强调，当前三区融合持续推进，区域发展格局迎来新变化。新一届工商联领导班子以本次换届为新起点，成三区融合之势，聚万千鼎商之志，凝心聚力，开拓进取，在肇庆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的征程中，扛起鼎湖担当，展现鼎湖作为，贡献鼎湖力量。一要坚持政治引领，把牢发展方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 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持续深化

0: 理想信念教育，讲好顶商创业故事，凝聚听党话、跟党走、与党同心奋斗的广泛共识。二要聚焦中心大局，做大做强主业，紧紧围绕绿色崛起、产业强区发展战略，主动融入雁阳湖高新区建设、产业招商落地、营商环境优化等重点工作，搭建好政企沟通、产业对接、对外交流平台，引导民营企业坚守主业、深耕实业，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加快转型升级，为鼎湖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鼎商力量。三要践行三道理念，做实企业服务，坚持把服务民营企业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多走进企业一线，倾听诉求，摸清实情，及时反映企业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推动惠企政策落地见效，依法维护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持续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让广大企业家在鼎湖投资放心、发展安心、生活舒心。四要勇担社会责任，树立良好形象，希望广大企业家大力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坚持诚信守法经营，守住安全生产、生态环保底线，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积极投身百千万工程，参与乡村振兴、捐资助学、扶危济困等公益事业，主动作为，展现新时代鼎商风采。会议听取和审议了鼎湖区工商联商会第八届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第九届执行委员会及其班子成员，审议相关事项，并为新当选的执行委员会领导班子颁发证书。广东省宏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少能：
1: 鼎湖新区这边的这个工业制造业啊，会非常之完善，而且以后的前景也是非常好的。就是我们公司做这个智能摄像头这块，在未来的几年内呢，我们预见将来的这个智能摄像头的用途会更加越来越广泛。以后摄像头不光是用在安防，它可能在很多这个智慧农业啊，还有一些这个智能家居上面都会有更广泛的运用。我们公司呢就会加大研发投入，进一步增强我们的这个核心竞争力。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如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难是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九二九，爱上九二九，一切如初，一切如初，一切依然，一切依然，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0: 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8: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929，一直在你左右。

0: 你好，早晨。
1: 唔该晒。
0: 唔紧要。
1: 有咩事啊？我嚟帮你啊。
2: 当我哋拥有令人温暖嘅言辞，拥有散发住阳光嘅心态，
1: 咁样我哋就系正能量嘅发声器。
2: 让健康、积极、乐观嘅人生态度伴随住我哋，让我哋嘅生活变得。

一脚刹车，一个挥手，一抹微笑，体现的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传递的是一个城市的文明。让我们一起为礼让斑马线的文明司机点赞，让文明之花